0: 然后剩下的
1: 反正老师也不会全部翻开查，
0: 对，他就不觉得全，他觉得反正就翻头尾或者是中间啊，就是老师一弄过去，哎，看看中间
1: 啊。但
0: 是觉得其实以前
1: 我们老师是很负责的，每一页都要看的
0: 检查吗？
1: 对，
0: 哇，那名老师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老师到底有没有看我们的作业，但是我真的每一页都写了，但是不是认真写的呢？
1: 再说、
0: 再说吧，
1: 对吧？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我先要给大家来一首歌曲。
0: 那、
1: 这首歌曲呢的这个节奏
0: 啊
1: 和赶作业的这种紧迫感
0: 哦，
1: 我给大家说是如出一辙的
0: 哦，完美的契合了，对不对？
1: 完美契合
0: 啊、
1: 副歌一响，我跟大家说，听到真的就想奋笔疾书，完全就是狂写，
0: 狂草，还写的是狂草，可能
1: 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嗯，
1: 我们一起先来聆听一下。

0: 好的，那听到这个歌确实这个写起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可以很仓促
1: 狂草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哈、都已经学会了一种书法，就是狂草。
0: 对，这咱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暑假

0: 那作业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啊？
0: 它可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
1: 嗯，那还是咋来的呢？
0: 暑假作业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
1: 啊。
0: 现代意义上的暑假作业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而确立出现的。最初呢，是为了防止学生在漫长的假期里把学的东西还给老师
1: 啊，
0: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
1: 暑假作业。
0: 暑假作业，对喽。嗯
1: 啊，因为暑假哈，真的时间非常长哈，两个月。
0: 嗯
1: 啊。其实如果不布置一些作业哈，其实很多孩子哈，开学之后很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来适应，
1: 对，来适应，找到这个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布置暑假作业的一个初衷，其实真的就是啊，温故而知新，就保持学习的一个状态，
0: 哎，
1: 啊，巩固一下上学期的一个知识，也为下学期，哎，你在入学的时候，哎，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状态哈，
0: 做好
1: 一个准备。
0: 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也会就是在这种暑假的后面的时候，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就会帮助孩子去找到这种状态。因为两个月时间，说实话真的太长了，很多孩子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会让他稍微写下作业，然后好好的玩啊，八月份的时候就会让孩子开始写作业了，啊，就有的是会专门的守着他啊，有的就是像现在一样的奋笔疾书了。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哈，刚才妍希提到，其实暑假作业布置真的就是为了
1: 温
0: 故
1: 而
0: 知
1: 新。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是相当骨感的。
1: 啊，
0: 其实暑假作业的理想模型就是什么样呢？
1: 嗯，
0: 每天写一点，两个月呢，正好写完。
1: 嗯，
0: 开学的时候呢，哎，知识那咱们也是巩固了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状态也保持了
1: 啊，状态也非常的好。
0: 到了现在，
1: 嗯，
0: 那是前一个月。前一个半月甚至是完全放飞自我，后面三天来垂死挣扎。
1: 哎，我要稍微好一点点，我原来都是最后一个礼拜，
0: 最后一个礼拜
1: 还多留了四天的时间。
0: 好吧，
1: 啊，就开始就开始奋笔疾书。
0: 哎，
1: 其实这个现实的这个模型哈，真的精确，太精确了啊，精确的让人就觉得有点心疼了。
0: 对，
1: 哎，有一个网友朋友哈，就是说，哎，说他小时候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就是啊，一本这个暑假生活啊，他是薄薄的一本，他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一边哭一边写。
0: 哎呀，有啥哭？
1: 然后他妈就会在旁边骂他，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然后呢，他爸就会帮他偷偷写，这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很多现实的这个例子都是这样子，就是妈妈在旁边骂，爸爸在后面偷偷的帮忙写，或者有时候是父母帮忙一起写，
0: 对，
1: 都有过，真的
0: 有这样的，就是父母齐上阵。
1: 嗯，对，其实他们那时候感觉也没有想过哈，这个字迹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0: 哎，确实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其实家长帮忙写作业哈，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传统。
1: 对，我都有过。
0: 真的吗？
1: 就是原来上学那会儿哈，但是不是寒暑假的时候哈，就是上学那会儿被罚抄试卷，因为试卷没有考好就被罚抄。我们是没有达到多少分哈，就得抄试卷，
0: 就得，
1: 然后
0: 你就得把它抄下来，
1: 抄一遍，抄一遍做完，还有次数哦。比如说你没达到，
0: 什么叫还有次数、哦？
1: 就是假如说你只啊没离，比如说他让你考八十分
0: 啊，
1: 你没有考到，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抄一遍。你考了75分呢、啊，或者是啊70分以上，反正就是这种区间，又抄几遍。我有一次被罚抄，你知道罚抄了几遍吗？
0: 几遍？
1: 我记得是前面先是抄了三遍，然后到了规定时间内我没有交上去
0: 啊，
1: 又加了两遍，我就抄了五遍试卷，根本抄不完。你知道那试卷那么大张纸，根本抄不完。而且那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在教室里面，老师陪着我们，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也是好闲哦。
0: 真的，
1: 还是在教室里面，就放学了，别人都放学了，他就在讲台上面坐着，
0: 搜得脸，
1: 守到我们几个人就在那抄试卷，真的抄不完。后来可能也是太久了，还是抄不完，老师把我们放回去了，放回去让我们第二天交。真的，那就是真的是奋笔疾书，抄不完。我就让家长帮我抄，主动说的，我抄不完，帮我抄一下呗。
0: 关键是
1: 帮我
0: 家长也同意了，
1: 同意了，帮我抄了，帮我抄了一遍嘛，两遍试卷，哇，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抄试卷真的
0: 确实抄不完，你
1: 真的抄不完，看着本来你想嘛，又是语文作业，那是字多少啊得。然后那个阅读理解的那个字真的就是一大篇课文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0: 确实，就是让你自己来完成抄这个作业哈，一直让你写，你可能内心也是极度崩溃的吧，
1: 对对对
0: 对
1: 真的，因为抄不完，如果是啊本来就只抄一遍哈，可能我慢慢抄慢慢抄就抄完了，
0: 抄一遍也还好，
1: 真的是写到晚上12点钟，你想那时候才小学，
0: 晚上
1: 十二点钟，第二天早上还要，小孩子的睡眠是需要就是有那么多的、
0: 那你们有哭唧唧一下？
1: 我就是因为家长帮我写了、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家长还三不时真的要帮我写一下作业、包括上初中了的时候、有一回也是、作业真的很多，然后他们会帮我先在书上把那个题目就是答案找出来、让我自己写在卷子上面，
0: 那其实也挺好的，
1: 就是会帮我，因为真的完成不了太多了晚上要睡觉，早上要早起，
0: 确实哈、你看我们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他说我想推荐一首歌，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赶作业，大家就边赶作业边听一下，但前提是你不怕被旋律带跑神哈，来自周杰伦的晴天，把这首歌我们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吧。

0: 哎呀，确实这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来写作业。
1: 就感觉放了这个音乐哈，一边写作业就是一边哭泣的场面。
0: 对，而且而且作业还真的要快点写，不然我觉得写不完。
1: 对，写不完了，写不完了啊。
0: 对，就这种感觉。
1: 其实也想跟大家哈一起来盘点一下这种赶工的这些啊名场面，就是我们那些年哈所用的一些啊庙。

0: 招，其实这些真的有些是非常有智慧的，
1: 对，
0: 有些是投机取巧，还有些就是自欺欺人，像我说的就是头尾和中。
1: 你就是真的典型的属于
0: 我没有写，是我同学，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从来不会干这种事儿、嗯，我就是每一页都写，
1: 好的
0: 嘞，但是就是奋笔疾书，鬼画符，
1: 鬼画符、啊，
0: 嗯，是的呢。好，我们再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哈，这、第一个方法就是合理的啊规划法，
1: 嗯，
0: 就暑假第一天，我们把所有的作业哈列一个清单啊，平均的分配到每一天，
1: 嗯，
0: 然后坚持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开始合理的调整计划了啊，调着调着，哎，你可能就调整到最后三天了，
1: 那挺好的、啊、
0: 对
1: 吧，
0: 就是不停的在调整你的计划，
1: 对，
0: 但是期望你调整的计划不是啊，就是前面三天坚持了三天写作业，第四天的调整计划就是明日复明日了。
1: 对，你看还有一些投机取巧、嗯、这个我就称作为投机取巧的办法、
0: 嗯、
1: 叫做团队协作法
0: 啊，比如
1: 说几个同学分工合作，你做语文我做数学他做英语，然后再互相参考抄写，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抄得太过分，连错别字都是一样的，结果老师一看就被看穿了。
0: 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哈、啊、就有用过这种方法、嗯、就是团队写作法，但是不是就是最开始就会进行分工，
1: 嗯，
0: 是到了最后几天我们开始问你写完什么作业了、啊、你写完作业啊抄一下抄一下，就都是这样子的，
1: 然后大家再来抄，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种哈、啊、错别字一样是很正常的、嗯、只要不把名字写错就可以了，就是我的作业写上他的名字，
1: 对，
0: 还有一个哈、啊、叫做艺术创作法、嗯、就是比如说作文不会写，那就把去年的啊暑假作业改一改，
1: 嗯，
0: 啊把去年的暑假作业改成今年的暑假作业啊，把去北京改成去上海，老师读一读，哎，可能这个作文他也不是
1: 抄的，
0: 觉得哎抄的，因为他可能一年了他根本都没有啥印象了，
1: 对对
0: 对, 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些，
0: 是老师看过的作文太多了、嗯、
1: 对，当然还有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0: 啊，
1: 就现在哈、啊、就开始有了手机拍照来进行搜题了、
0: 嗯、
1: 也有了 AI 代写，但老师进化了、嗯、他们还会查 AI 率，
0: 嗯，
1: 然后科技与反科技永远都在斗智斗勇，
0: 哎，是这样子的、嗯、啊，所以老师哎也是非常聪明的，你想过的招儿可能他原来也用过，
1: 早就用过了，
0: 是的，这个 AI 老师也可能没有用过、
1: 嗯、
0: 哎，但是现在别人 AI 老师会去查这个查重率了、哦、还有一个叫风险评估法，
1: 嗯，
0: 就是评估一下老师检查作业的严格程度、
1: 嗯、
0: 哎啊、比如说如果老师哎只是翻看一下哎有没有写完，那你只需要填满就可以了、嗯、如果老师仔细的会看批改，哎，那你就得，
1: 这是你使用的那个方法，
0: 是的是的，这是鬼画符，老师不会看
1: 风险评估，对，
0: 真的风险评估、嗯、其实我到现在啊我都不确定我老师到底作业翻没翻，因为我不知道，
1: 对呀、啊，这个只能问老师了，对吧，
0: 但是我不会去问，
1: 我也不会好，还有就是时间管理法、
0: 啊、
1: 开学前一天晚上算一下自己还有多少页作业没有写，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小时要写多少页，每页要写多少分钟，按照这个战术计划然后来巧妙的进行赶工，
0: 要么我就不会，
1: 为啥
0: 不会用这个方法，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计算还要计算很久，
1: 懒得算，
0: 懒得算，我干脆哎就赶工算了，
1: 纯
0: 是不是
1: 纯感，
0: 纯感就纯感啊啊！有一位网友朋友说哈、嗯，他说初中发明了这个多笔写字，哎，这个我身边也有同学用过、这个，
1: 我也发现过这个，
0: 但是我干不起，
1: 嗯，为啥？
0: 因为我觉得我写不了，他是当时是这样子，他没有、嗯、他这个人是、嗯、啊，把三支笔一起绑在一起同时写
1: 啊，
0: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去绑笔
1: 哦，
0: 这种只适合这种抄，就比如说抄卷子啊，写字啊那种可以，但是而且会写得很丑，我试过的，我干不起、嗯，然后就这样，他就觉得写一行就等于写三行啊，字迹虽然潦草，但是效率真的翻三倍啊，
1: 对
0: 啊，但是被老师发现了。嗯，他被罚抄了一遍，
1: 重写一遍，
0: 对，
1: 这老师都算好的，让你只写
0: 一
1: 遍，
0: 没有让你再写两遍，
1: 确实是这个样子，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想法不错但老师比你聪明得多，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稍事休息一下吧、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很能够打开大家的话匣子，如果大家有想和我们一起聊的可以在江心荣梅的抖音号上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嗯、
1: 好，就这样吧，我们上半场节目稍事休息一下，
2: 您的清蒸鱼，
3: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欢迎参加拉比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垃圾？
6: 不对，是干垃圾。
5: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4: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7: 哦，原来是这样。
4: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5: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6: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4: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8: 哦，长知识。
9: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0: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是不是这种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时光流逝，在看着还没有完成的暑假作业，大家心里面可能泛着困惑。
1: 是的啊，好紧张哦，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0: 对啊，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了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或者搞笑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笑完之后我们得聊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把作业拖到最后一天呢？
1: 我觉得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有的一个症状吧，叫做拖延症
0: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借口啊，这是人性，就是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哈，叫做时间贴现，就是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及时的快乐，而需要把付出的努力的事情就会往后排，然后暑期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反正还早，暑期的时间还多得很嘛，那等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都去哪儿了，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0: 对头啊，确实拖延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但我觉得如果有合理规划，对吧，这种

0: 你能不能
1: 先后顺序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叫拖延症。
0: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遵守啊？这又再说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会啊，就是暑期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哈、规划这个啊叫什么就是每天我要做些什么。
1: 嗯，
0: 好，可能我坚持了个两三天，就开始明日复明日拖延了，
1: 对，
0: 就不想再按照我的计划表来了。
1: 嗯，
0: 包括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这么拖延，其实我觉得哈，家长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会给孩子检查作业，认真负责的每天给孩子按照他的这个规划表来给他检查作业，孩子一定不会拖延。
1: 对头。
0: 但是就是说明孩子有拖延症，这家长也有拖延症，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就包括哈，在暑期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我的孩子也布置了非常多的作业。哎呀，因为啊，马上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会给他布置一些作业哈，让他在小学的时候，哎，就可以，我也不那么累，他也不那么累。
1: 嗯，
0: 然后前面几天我们都坚持得非常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到了坚持了一周多，他拖延我也拖延，啊，就然后就会发现真的，如果我不拖延，其实他也不会拖延的，因为我每天就会守着他，或者是会每天会要求你要把作业给我看，
1: 对，
0: 其实他真的不会拖延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就是。缺乏内在动力，
0: 内在动力，
1: 对，
0: 嗯，
1: 很多暑假作业哈、是为了做而做，
0: 嗯，
1: 不是因为我想做而做，
0: 嗯，
1: 如果一件事你没有内在动力，就很难主动去完成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玩游戏可以废寝忘食，写作业却拖拖拉拉的原因了。
0: 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刚正说的，就像比如说你让孩子哈出去给你旅游，然后让他自己收拾行李。保证他非常的快速，
1: 对头。
0: 啊，当你跟他说，你去写一下作业，
1: 嗯、
0: 或者是啊，你去洗个碗，你去干个啥哈，
1: 嗯，
0: 可能就不想干的时候，他就拖，就是不停的在拖，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拖拉，
1: 一直都在拖延，
0: 对对对对、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习惯，写作业的任务太宏大了，孩子不知道哎要如何下手。如果我们把每一本暑假作业就是啊分成每天写两页，哎就容易很多了。
1: 对头。
0: 但是很多孩子哈、没有这种分解能力，家长也没有教他。其实这就像我们开始说的这个、写这个计划表，我每天啊每哪一本作业写几页，每一本作业写几页，有的孩子会规划的非常的详细，比如说我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其实真的，如果你坚持个一个礼拜，每天都这么干了，孩子家长坚持的都非常好，其实慢慢慢慢的，每个寒暑假孩子可能都会坚持的非常好。
1: 对，
0: 真的，其实就是啊，家长不去拖延，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努力的去完成这个计划表，其实真的就不会啊出现这个啊，后面两三天啊，奋笔疾书、
1: 急书赶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或许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会有，就是完美主义。
0: 完美怎么完美？
1: 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写，而是想写好、
0: 哦，
1: 但觉得现在的状态不好，等状态好了再写。结果等了一个暑假，状态都没来。
0: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不是状态没有来，他状态就来不了。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借口哈、有可能啊、其实真的就像啊，我们啊，就是除了这些孩子的一些因素哈、真的前面也说了，还家长的一些因素啊。如果有一些家长就是一个暑假都在催哈、快去写作业，孩子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的啊。他就你越催我越不写。如果哎，孩子父母从来不问，孩子可能又会觉得哎，反正都没人管，那我就更不写了。
1: 对头。
0: 是不是？
1: 对，
0: 反正就是你还要顾及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还会顾及他的逆反心理。
1: 对呀、你看很多心理的因素哈、就是反正有的孩子觉得哎，反正你又没管，对吧？
0: 对，你又没管我啊，你也不检查我的作业，那我就拖着啊，等到后面再说。
1: 其实还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每个赶作业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放纵的暑假。
0: 哎，是的，
1: 这句话不一定是全对，但是值得反思。暑假作业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是家庭、学校、孩子三方共同的事情。
0: 是的啊，其实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他说拖延不是懒，是情绪调节出了问题，就是孩子在面对庞大的作业量会产生一些焦虑，那玩手机看电视就可以暂时的去逃避这些焦虑。

0: 焦虑，所以啊，越焦虑就越拖延，越拖延就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头，对头，
0: 是真的。就是假如说哈，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每天暑假啊，要求你每天必须要写完10张卷子，
1: 嗯，
0: 你一看这么多。
1: 对，
0: 我真的写不完，
1: 对，
0: 好，就开始拖拉了，拖拉。
1: 但其实你算一算，其实10天你每天写1张卷子，
0: 嗯，
1: 或者20天每天写半张卷子，
0: 嗯，
1: 其实也还好，对吧？
0: 也还好，但是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哎，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写，我明天直接一口气写完1张卷子，或者第二天我又一口气写完2张卷子，
1: 那就不会再写了，对吧？
0: 可能你这10张卷子等了暑假过完了，哎，你还是没有写，就是拖延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帮助孩子克服拖延，不是简单的催促，快去写，赶快马上，而是帮助他分解任务，降低焦虑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真的就是帮他，真的要去降低他的，觉得这个作业为什么那么多哈？啊，慢慢的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计划着，慢慢来。
1: 嗯，
0: 其实可能写到啊前面，就是真的这些暑假作业真的就一个半月的这种量。
1: 嗯，
0: 如果可能写在一个月的时候啊，哎，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一圈
1: 啊，
0: 然后回来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我们再来写，其实可能哎。孩子的心理的调节，哎，我也出去玩了，就跟家长开始就可以商量好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但前提是啊，你必须得把哪一部分作业必须得全部写完好，我们就可以出去玩。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奖励嘛，这种孩子都是
1: 奖惩机制，
0: 对，奖惩机制非常重要的，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哈，更实际的一个问题，哎，怎么办啊？假期要结束了，
1: 怎么样来赶工？
0: 对，我们怎么来赶工？哎，怎么啊？现在开始改变，其实啊，一切都是来得及的，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个寒暑假。
1: 哎，没错啊，其实首先我们得接受现实，
0: 嗯，
1: 承认赶工只是普遍的现象，
0: 嗯，
1: 不是你一个人，
0: 对，
1: 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和你一起赶作业，承认这一点，你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焦虑。
0: 对，
1: 反正大家都是这样，
0: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对头，对头，
0: 是这样的哈。还有又可以盘点一下啊，剩余的一些任务哈，制定一些啊冲刺的计划啊，拿下这种暑期作业哈，就是算清楚啊。虽然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不会去算，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1: 嗯，
0: 因为我还不如就赶快赶工算了。所以每个人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明年的暑假，我们就把暑假的任务一天天的把它规划好了啊，不要像现在这样了，又去赶作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个微小的目标哈，去降低门槛啊，不要想我今天要写20页啊，这会让你还没有开始就觉得好累。比如说你写了2页，还有18页，哇，怎么这么多？写了半天还有15页，是不是你就在一直在看，怎么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多？
1: 对，
0: 太累了，我们可以哎，就是降低一下门槛。
1: 哎，
0: 就是比如说哎，我现在先写几页。写了我休息一会儿，比如先写个2页3页啊，写了休息一会儿，我再来写2页3页，是不是要稍微好一点点？就没有一口气非要写到啊20页30页，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哎，对啊，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就是什么呢？嗯，创造适合写作业的环境
0: 啊，
1: 把手机嘣丢远一点，
0: 嗯，
1: 电视关掉，然后平板拿开。桌面还清空，只放作业和文具，环境安静了，那心才能够静下来。
0: 对对对，
1: 就说的好，叫案头积要少，就是在那个伏案工作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要，
0: 都把它弄开，
1: 对，哎，
0: 桌面清空，
1: 哎，对
0: 啊，只要作业笔和啊擦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啊，家长的这个角色要调整一下啊，从监工你可以变成队友，啊，不是，哎，你怎么还没写完？而是哎，宝贝需要我帮你检查一下吗？啊，不是你天天玩手机，而是哎，我们先写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啊，我们再继续写好吗？
1: 对头，对头，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接受不完美，我觉得如果实在写不完，那就诚实的告诉老师，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他们理解，比写不完更糟糕的是为了完成这个暑假作业而养成的撒谎啊，抄袭啊，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0: 对，其实暑假作业真的不是我们的敌人，它的本质是让你要保持这种学习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既能够写完作业，又能够好好享受你的暑期假期，
1: 对
0: 不对？
1: 对，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就是

0: 这样的一个这种叫什么呢？内心有一个
1: 计划，我觉得
0: 对，
1: 也要有一个计划。真的，因为暑期真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真的孩子有时候你等到第二个学期你再进。就是开始上学的时候你真的进入不了这个状态，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啊，比如说放个七天，
0: 我们都要调整一下，
1: 对，放个七天假期啊，觉得时间长了已经玩疯了，
0: 嗯，
1: 然后再来上班真的就会有一点点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0: 对头，对头，
1: 是啊。
0: 其实还有哈，你看，我们也有家长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骂，不是催促，而是帮助。教育不是批评，是帮助；不是控制，是陪伴。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你看，我们有这位朋友，我觉得还说的还挺好的。今年高三。哎，暑假作业特别多，前几天还在赶，写到了凌晨，然后突然觉得好累、但是想到这是最后一个暑假作业了，明年就没有了，哎，感觉又有点舍不得。原来那些让我们头疼的作业也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1: 哇，这句话真的好戳心哦、我们都已经没有暑假作业了。
0: 对
1: 对，暑假作业总有一天会成为回不去的青春、那些和作业战斗的夜晚，那些和同学互帮互助的日子、还有那些父母的唠叨，他们终将成为我们记忆里最鲜活的部分。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仔细的来想一想你那个时期赶作业的情况，
1: 是你那时候这种青春的一些回忆。其实真的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暑期作业的一个话题。一首
0: 光阴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要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1: 是，
0: 愿我们哈，愿每一个正在赶作业的孩子都能在这个夏天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1: 是的，也愿每一个曾经赶过作业的大朋友想起那段时光时，你的嘴角都带着微笑。
0: 好的，今天的精彩晨光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青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同事同学，经常啊都会在换季交替气温骤变早晚温差拉大的时候啊经历过一觉醒来鼻塞流涕嗓子干痒头晕乏力，紧接着开始咳嗽发冷发热。很多人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哎，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是自己感冒了。在生活中，感冒啊这个词儿可以说是最普遍最不起眼却又最容易被误诊乱治的常见病。不管您是大人老人还是孩子，一年四季随时都有可能被感冒找上门。也正是因为感冒啊太常见了，很多人形成了固定的惯性思维，哎，感冒了就多喝点热水，吃点感冒药，实在不行吃点消炎药，扛几天就好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感冒，有的人他可能吃药啊吃那么两天就彻底痊愈了，有的人呢啊吃药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有的人反反复复半个月呀都不见好，甚至最后拖成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发炎。其中呢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感冒的类型不同，成因不同，症状不同，治疗方法

方式更是应该完全不同。如果说我们正常感冒了啊，不去找原因，不对症下药，不仅无效，还会伤身体，拖延病情。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系统通俗全面地给大家讲清楚生活当中最常见大家最容易混淆的几种感冒，有病毒性感冒、细菌性感冒、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我们会逐一拆解啊，这每一种感冒的诱发原因、典型表现、身体特征，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的正确去治疗处理。啊，听完这期节目呢，以后如果大家再碰到这种有感冒的情况，咱们就可以首先自己做一个快速的判断，然后呢，如果不是很严重，咱们自己就能对症处理，别再乱吃药白受罪，来快速的恢复咱们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核心的认识，在医学的分类中，感冒分为西医病因分类和中医症型分类。西医主要就是看什么病原体引起的感冒，分为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中医呢，主要看身体是受了什么邪气，身体呈现什么状态，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套体系啊，可能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听说过啊，但是可能会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两套体系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有没有什么冲突啊？其实呢，这两套体系啊，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关系。生活中 90% 以上的普通感冒都是病毒性感冒，同时会伴随风寒或者风热的身体表现。很多人久治不愈，就是因为把这个病毒当细菌来治，把风寒当成风热来治，所以呢，感冒了以后药不对症，自然呢就久治不愈了。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病毒性感冒啊，这个是最普遍、最常见啊，传播力很强的一种基础性感冒。这种病毒性感冒的致病源头呢，非常非常的明显，由各类呼吸道的病毒入侵人体的上呼吸道，引发炎症导致的。常见的致病病毒包括啊鼻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它的诱发场景啊非常的生活化，也就是我们日常最容易中招的情况它都会存在。比如说啊，温差的刺激，这个时候免疫力就会下降，尤其是像啊现在这个咱们重庆这个有时候温度特别高，哎，突然又骤降温，这个时候呢，人体的免疫力突然下降，而且呢，有的朋友还有这种熬夜、受累、受凉、淋雨、吹冷风、作息紊乱的时候，这个人体的呼吸道的黏膜免疫力呢，更是快速的下降。原本啊，它可能就寄居在我们鼻腔、咽喉的少量病毒，这个时候随着咱们免疫力下降，就会大量的趁虚繁殖，然后呢，突破咱们身体的自限的免疫力，引发感冒。第二方面呢，除了这种日常的自然环境以外啊，也有可能是交叉传染。病毒啊，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啊，也可以通过接触来传播。我们在密闭的办公室、教室、公交车、商场、健身房啊，像那些网吧、KTV 更是，这种人又多又密闭的环境，只要身边有感冒患者，病毒呢，它就很有可能会快速的扩散。体质偏弱的人呢，就极易被传染上。所以说呀，这个病毒感冒啊，我们很难真正的把它防护住。您说咱戴口罩啊，爱干净消毒，可能啊注意一段时间啊，但是呢，你不可能365天随时随刻都把自己给保护起来，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或多或少我们一年当中都有那么几次啊，或者一两次的病毒感冒情况。大家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知识点。病毒性感冒啊，它虽然传播力强，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自限性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啊，只要通过好好休息、
对症护理，我们通过7天左右，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基本上可以通。

如果感染了以后全身的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局部呼吸道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这是病毒性感冒最核心的特点。在这种啊病毒比较轻或者说叫发病初期的时候，它典型的表现就是鼻塞、流鼻涕、频繁打喷嚏，喉咙呢会干痒、轻微干咳。很多人一开始啊，他可能就是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不舒服啊，可能也不会嗓子一来就很痛，可能就是发痒的那种感觉啊，鼻子稍微有点点堵啊，没有明显的浑身难受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明显感觉不到整个身体的不适啊。其次呢，就是它有一个发热的特点特殊，普通性的病毒感冒大多不发烧，或者只有 37.3 到38度啊中低烧。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中度发热，但极少出现持续高烧不退的情况啊，所以呢这是它的发烧的一个特点。第三方面呢就是全身的状态，患者啊如果病毒感冒进入了中段后段，患者可能会有轻微乏力、头昏嗜睡，但是不会出现一个剧烈的浑身酸痛、畏寒发抖、精神萎靡的情况，饮食睡眠呢也基本上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同时呢病毒性感冒啊它的分泌物也是有特点的啊，病毒性感冒的鼻涕多为清水样的稀鼻涕啊，痰液多为少量的白稀痰，咽喉呢只是干痒，基本哈不会有红肿化脓、剧烈肿痛的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呢，特殊的病毒性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啊，这种呢是属于烈性的病毒性感冒，和普通的病毒感冒不同，全身症状极重，突发高烧、浑身酸痛、乏力虚脱，这个呢我们后面单独来进行一个区分误区。那么如果说啊我们对症自己是发生了这种病毒性感冒的症状以后啊，我们该如何来正确处理呢？很多人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病毒性感冒乱吃抗生素、吃消炎药。这里要郑重地告诉所有听众，抗生素啊它不是拿来杀病毒的，它只杀细菌啊。病毒性感冒吃头孢、阿莫西林、阿奇霉素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白白的伤肝伤肾，破坏肠道菌群，降低免疫力。我们病毒性感冒的核心治疗原则呢是对症缓解，提升免疫力，辅助自愈。如果是说到的这种轻症啊，我们基本上不用用药。如果只是我们啊感受到鼻塞、流涕、轻微咳嗽、不发烧、精神状态好，完全可以不用吃药。咱们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啊，饮用大量的温水、清淡的饮食、居家通风，一周就可以自愈了。第二方面啊，如果说稍微严重了一点，我们可以对症中成药啊，抗病毒辅助调理。如果说我们这个症状严重了一点，就可以选用这种专门针对病毒性感冒的抗病毒感冒药，缓解鼻塞、止咳利咽，减轻不适症状，帮助身体舒适过渡这个病程。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一些您发生了这种低烧的情况下呢，我们则专门去进行一个低烧处理。比如说38度以下的低烧，我们优先物理降温啊，多喝温水，减少衣物，保证散热。严禁盲目啊，就去吃退烧药。退烧药只适合高烧，低烧吃退烧药会导致体虚、出汗多，免疫力反倒下降。那么如果说啊，刚才说到那种特殊的啊甲型、乙型的流感病毒引发的感冒，突发高烧38度以上啊，烧到39度了，浑身又酸痛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专用的抗病毒药物，越早服用呢效果越好，避免发展为重症肺炎。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有关于病毒性感冒的一个啊总结。我们再为大家啊一起来回顾一下，病毒性感冒啊它是自限性的病毒，大多呢都可以通过身体自身的免疫力进行恢复。那么它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可能会有咳嗽、轻微的鼻涕，但是呢我们咳出来的痰、流出来的鼻涕都是清水样的，基本上不带什么颜色的啊，基本上呢您对照这以上几个症状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否是病毒性感冒。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那么细菌性感冒又是怎样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如何正确的应对处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商业板块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感冒的几种分类，同时呢我们介绍了第一种我们日常经常碰到的病毒性感冒，它的症状以及咱们该如何的正确应对。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大类，那就是细菌性感冒。细菌性感冒原发感染啊是极少的，95%以上都是继发性的感冒。简单通俗的来讲，就是大部分的细菌性感冒都是病毒性感冒拖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啊普通的病都是病毒感冒，因为身体免疫力差，没有休息好，乱吃药物，受凉反复刺激，导致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原本存在于空气中咽喉鼻腔内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有害细菌大量入侵，疯狂繁殖，从而继发细菌感染。除此之外呢，细菌性感冒的诱发原因还有长期上火、咽喉反复发炎、扁桃体本身有慢性炎症、长期的空气污染、抽烟熬夜、儿童体质虚弱、老人基础病多、免疫力长期低下，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继发造成。和病毒性感冒有最大的区别啊，是细菌性感冒无法自愈啊，这种感冒的话就没办法通过我们的身体免疫力进行抵抗了，必须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治疗，不干预就会越来越严重。细菌性感冒啊和病毒性感冒完全相反，全身的炎症重，化脓症状明显，辨识度极高。我们来说啊有几大特点，第一，它有一个发热的特征。细菌性感冒会持续的高烧不退，体温常常达到 38.5 度甚至 39-40 度，吃退烧药退烧后很快又可能会反复升温，持续发热。反复发热呢就是细菌性感冒的首要特点之一。第二方面啊是咱们的身体的分泌物颜色会改变，这是普通人最好分辨我们是病毒还是细菌性感冒的特征。刚才我们说到了病毒性感冒的特点是青鼻涕啊白色的痰，而细菌感冒呢是黄脓鼻涕、黄绿脓痰、粘稠痰多，鼻涕和痰液又稠又多，又带颜色，难以咳出，难以醒出来啊。所以说呢和病毒性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区分。第三方面啊，细菌性感冒咽喉部的症状特别的剧烈，细菌性感冒一定会伴随咽喉红肿、扁桃体肿大、喉咙剧痛、吞咽疼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扁桃体白点、化脓、咽喉溃烂的症状，而且呢全身也一般都会有炎症的啊严重的情况，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怕冷啊、浑身酸痛、头晕头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浑身乏力，整个人的状态呀特别的差，完全是没有精气神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程无法自愈，如果不使用抗生素干扰，症状呢会持续的不断的加重，还会不会自行好转，会从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快速发展为支气管炎、肺部感染、中耳炎、鼻窦炎。所以说呢这个细菌性感冒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来说比病毒性感冒对我们的身体更加的会造成啊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掌握咱们细菌性感冒的正确治疗方式。第一啊，如果说已经发现有以上的症状，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发热反复啊，你的鼻涕痰的颜色发生了改变，咱们就赶紧去就医确诊。同时呢啊，这个抗生素一定要遵照这个医嘱规范来使用，根据感染的轻重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例如头孢阿莫西林、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重点要提醒大家，抗生素必须按疗程吃完。有的朋友啊吃这种消炎药啊针对细菌性感冒的特别喜欢，
这个嗓子不痛了啊，浑身的炎症轻微了，就开始自行断药，一定别这么做。擅自停药会导致细菌的残留的产生耐药性，感冒反反复复，这样就会导致咱们后期啊会更加的难以治疗。所以说啊，这个医生不管是给您开了几个疗程的药啊，咱们在这种正规的诊所啊或者是医院就医以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的要求把这几个疗程全部给吃完。

0: 其实呢，啊，我们对这种细菌性感冒也可以进行一些辅助性的治疗，比如说高烧超过 38.5 度的，我们就可以进行规范的使用退烧药来治疗，咽喉肿痛的，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利咽消肿的药物，痰多粘稠可以搭配一些化痰的药物，帮助排痰消炎。如果说出现了严重感染，那还要及时输液。对于老人、儿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化脓严重的患者，口服药物可能效果啊会比较慢，需要及时的输液抗炎，避免病情的恶化。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西医的两种角度的感冒，病毒性和细菌性，给大家彻底的介绍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咱们刚才提到的和它相互补的中医当中的风寒风热感冒又是怎么回事。风寒感冒啊，是咱们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啊，寒邪伤阳气。风寒感冒100%是受凉受寒吹风导致的，所有的冷风寒气入侵身体的行为都会诱发咱们中医上所说的风寒感冒。风寒感冒所有的症状啊，都围绕了一个冷、寒、湿、白啊这四个字儿。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怕冷严重、轻微发热，患者明显畏寒，想盖被子、穿厚衣服，发烧多为低烧啊，手脚冰凉。第二方面，鼻涕痰液啊，流清晰样的鼻涕，还有咳嗽白稀痰，痰少清晰，完全没有黄色的粘稠分泌物。第三方面，体感特征可能会有浑身酸痛、脖颈僵硬、后背发凉、头痛、身痛。很多人受凉感冒后，第一感觉就是后背发凉啊，肩膀酸痛、浑身发紧啊。舌苔方面呢，啊，可能舌苔薄白、口不渴、不想喝水，没有口干舌燥、上火的表现。发病特点是发病快，吹风受凉后，当天或次日可能就会立即发作，鼻塞严重，打喷嚏频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还有一个叫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呢，它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热邪、燥邪入体，体内积热，上火郁结。很多人呢会误以为风热感冒是不是只有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才有，这是完全错误的。一年四季咱们其实都有可能风热感冒，有的人觉得这个冬天冷的时候就不会风热了，其实不然。风热感冒常发的诱因有长期熬夜、吃辛辣油炸燥热食物，造成了体内火气旺盛。同时呢，啊，在换季升温、天气干燥、室内暖气过暖、穿衣太多、捂得过热的情况下啊，也会阴虚内热。它的核心病机是身体热气郁结、肺气失和，热邪上攻咽喉、口鼻，引发热性感冒症状。风热感冒它确实多发于春夏季节，或者夏秋交替暖气充足的冬季啊，是热性邪气导致的感冒。风热感冒所有的症状呢，都围绕热、燥、红、黄四个字，和风寒完全相反。它呀，啊，发热重，怕冷轻，身体燥热，微微怕风，口干发热，比风寒感冒体温更高，容易出现啊发烧的情况。核心特征呢是喉咙红痛啊。风热感冒第一症状往往不是鼻塞，而是嗓子痛啊，咽喉干，扁桃体红肿，这是区分风热风寒的黄金标准。同时呢，它不像风寒啊流清鼻涕啊流白痰，它呢是黄稠的鼻涕，黄稠的啊这种黏痰，痰液呢很难咳出来，鼻涕呢发黄发黏也很难醒出来。同时呢，咳嗽方面也容易啊干咳少痰，燥热咳嗽，咽喉灼热发痒。所以说呢，刚才为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中医当中啊与病毒感冒、细菌感冒相互补的两种诊断方式，风寒和风热感冒。讲到这里啊，这四种感冒的成因病症啊，相信大家已经基本上清晰掌握了。我们再来快速的回顾一下，病毒性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交叉传染引起的啊，会出现清鼻涕、白稀痰、轻微鼻塞、低烧或不烧、咽红痛不明显。治疗方面无需抗生素，对症护理，依靠咱们免疫力就可以治愈。第二种相对严重的细菌性感冒啊， 它是由病毒感冒迁延不愈、免疫力低下继发而成的细菌感染，特征有高烧反复、黄脓涕啊、黄脓痰、咽喉化肿、全身酸痛严重啊。这个时候要使用合理的抗生素对症退烧化痰，不可自愈，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进行一个对症下药。那么中医方面的风寒感冒呢，它是由吹风受凉、寒气入侵、阳气受损造成的。得了风寒感冒的人怕冷重啊，清涕白痰、浑身发紧啊、舌苔发白。那么在治疗方面呢，需要辛温散寒、微微发汗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捂汗，忌寒凉药物、忌寒冷的食品啊，要注意这些方面。最后的风热感冒呢，它的成因是燥热上火啊，热邪郁结体内积热，常常是咱们长期的这个生活呀，吃那些啊辛辣啊油炸的东西为主的。所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感冒分类还真不少，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认识到啊，很多人常年体质差，反复感冒、咳嗽、咽炎、鼻炎缠身，根本不是咱们体质本身差，而是多年来一直对错感冒、吃错药、用错调理方式。咱们通过正确的区分四种感冒，对症调理、科学用药、规避误区，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可以轻松地摆脱感冒的困扰，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湖南天人的电视到云南光光了，
3: 断了那些打点的那些台目，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
4: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2: 我爱你春天捧过你阳光。
1: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中国，
5: 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8: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今天上午，此时此刻，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绕不开又得琢磨明白的事儿。今天的话题呢，要从一条热搜开始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月初的时候呢，有一条新闻关于牛蛙检出了抗生素超标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冲上了热搜。我也注意到了，在朋友圈里头呢，很多做牛蛙养殖的朋友发了一句八级地震了，他说同行的群里头是一片哀叹，都知道接下来肯定牛蛙要掉价了。说实话哈，有一天中午呢，我也在看那个外卖软件里头的那些牛蛙套餐，犹豫了很久。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一样，看到这条新闻，牛蛙检出抗生素超标，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还真是塌房了。紧接着更多的东西也是涌上心头，在前些日子网上曝光的给鱼喂安眠药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让很多人不敢去吃鱼。那现在油蛙、牛蛙又爆出这样的负面新闻，我们心里头还在感叹，到底我应该吃什么？牛蛙不能吃，鱼不能吃了。现在呢，有一些不法的商户啊，给咱们的这个鱼喂上安眠药，就是为了让运输途中鱼能够乖乖的啊。避免了鱼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扑腾，死掉的，然后掉鳞的，影响养殖户的一些卖价。现在鱼也出事儿了，牛蛙也塌房了，那么虾、螃蟹呢？我们爱吃的这所有的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别着急，这一个多小时啊，橙子就和您好好的掰扯掰扯。从这次牛蛙塌房事件切入，把那些让您心里头犯嘀咕的事件啊，包括以前的那些负面新闻啊，就是我们的陈年旧账给翻出来，一层一层的剥开水产品安全里的里里外外，最后呢，找到一条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放心之路。好的，我们首先来回到那只塌房的牛蛙。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这次的问题核心直指牛蛙抗生素超标。记者暗访发现，从养殖到加工销售，部分环节的抗生素检测是形同虚设，多个批次的样品为那个抗生素超标，在个别样本里头甚至还检查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氟南唑酮。哎，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呢有点陌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听抗生素就比较紧张，但是我们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抗生素本身呢，它也是水产养殖里头合法的急救方案。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是为大家来聊一聊这水产品用到抗生素它背后的一些复杂性。不管是我们的水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畜牧产品啊，什么牛肉、羊肉、猪肉，这些也可能会用到这个抗生素，所以一方面咱们没有办法禁止，就是牛啊、羊啊、猪啊这些生病，也是会用到一些抗生素的。但是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哎，它就会造成很多健康方面的隐患。那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位身边的一些水产界的一些朋友哈，来提到关于这个养牛蛙这件事儿，用到这个氟南唑酮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曾经一位养了30多年牛蛙的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老赵呢，就曾经跟我说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现在养牛蛙呀，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限的面积投放的牛蛙数量太多了，会导致呢咱们正常投放25000多斤的牛蛙啊，你知道它在多大的水面生活吗？它是在一亩水面。一般来讲的话啊，咱们一亩水面的话，一般来讲啊，也就是5000斤左右了，但是一下子投入了25000斤，会导致咱们大量的牛蛙的一些生活在里头，哎，它的这个环境局促很容易导致一个牛蛙生病，一只牛蛙生病，很多牛蛙都会被感染。所以在这样的密度之下，如果全程一滴药都不下，最终能够产出3000斤。运气差的时候呢，牛蛙生病啊，很可能整塘蛙就全军覆没了，所以直接会亏损到5到7万块钱。那为什么说养殖户会在有限的面积里头投放那么多的牛蛙呢？还是经济效益在作祟啊？承包一亩水塘要交这个管理费吧，要交租金吧，一亩水塘里头呢5000斤，他直接投入了25000斤，你看就是这个巨大的一些数字。他养殖户倒是节约他的一个租金成本了，但是会导致牛蛙一只生病，很多牛蛙都会传染到一些疾病。所以在牛蛙身上用抗生素，这是非常普遍的。一般来讲哈，用抗生素治疗肠炎这些病呢，牛蛙也会生病，就跟咱们用抗生素治疗咱们拉肚子是一回事儿，它是保住收成的一个必需品。但是话说回来哈，凡事都有个但是哈，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路也证实说，咱们国家水产养殖每年的产量超过了5500万吨，高密度的养殖它是一个主流，都是为了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考虑嘛。细菌性的病害呢，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高达300亿，因此呢，国家也是批准了像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等100多种合格的水产品的专用抗生素。这套体系呢，本意呢就是一套急救的方案，但是任何事情呢都有个度。既然水产品不管是鱼还是牛蛙还有虾啊，这些呢高密度的养殖它必然会生病，所以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抗生素。但是抗生素它有个量，究竟一亩水塘多少斤的这个水产量投入多少，它是有一个量的，你用多了以后呢就会导致抗生素滥用。老赵呢也是跟我透露了一些内情，他说有些地区的养殖户一包饲料里头能够添加5-6种甚至7-8种的抗生素，像氟南唑酮这种禁用药，因为治疗拉稀的效果比较好，也有人会偷偷用。另外呢，像有些地区，像江苏、安徽一些产区，他们的水质比较好，管理比较规范，所以用这种抗生素就比较少。但是有的地方它管理的不那么好，那这种抗生素滥用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您看看，同样都是养殖牛蛙、养殖鱼这些水产品，同一条产业链上分化就是那么大。那老赵自己也说了哈，自己就是另类，父辈那边呢没有什么药可选，就摸索出用中药来防病。他说对于养殖牛蛙最好的思路就是提前防控，就跟咱们人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吃药，我们最好呢就是在还没有生病之前进行一个预防。再就是中医上讲的治胃病哈，胃不是那个胃我们吃坏肚子那个胃，而是指的未雨绸缪的那个胃。所以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呢，它其实啊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不是整个产业，而是那些无视规则滥用和违禁的一些环节。它也不是牛蛙一个领域的一些困境，像养鱼的、养虾的啊，只要但凡是您养水产品，甚至是咱们的畜牧产品，牛肉、猪肉、羊肉一样的会存在抗生素使用或者是抗生素滥用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前些年发生的一些新闻，来看看就是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其实呢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是有迹可循，从中可以看得出中国对于水产品的这个管控是需要加大力度的。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要给咱们的水产品翻翻旧账，我们来看看前段时间在网上比较让人大跌眼镜的一条新闻。其实你发现没有哈，牛蛙塌房事件和给鱼喂抗生素，那么它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牛蛙滥用抗生素，问题出在养殖环节，因为高密度的养殖怕牛蛙生病，所以乱用药来防病治病。那么给鱼喂安眠药，问题也是出在了流通环节，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担心鱼死了，所以违法用药保持鱼的鲜活。一个呢是在养殖的时候下药，一个是在运输的时候下药，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就是在追求产量和利润的路上，有些人的底线已经失守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前些年我们还听到过网上爆料说，我们有一些商户啊用甲醛来浸泡腐烂的海鲜，让臭鱼烂虾看起来新鲜饱满，还有的呢甚至用工业活检去泡发水发的一些水产品啊，像什么我们重庆人喜欢吃火锅的那些东西啊，动物的内脏，让毛肚、鱿鱼显得是又白又厚。这些呢可能连滥用都算不上，它就是赤裸裸的投毒。您吃这些东西直接就是往肚子里头放毒药。所以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特别提到了牛蛙和给鱼喂安眠药这个问题哈，我们不禁要问啊，这些年关于水产品、关于畜牧产品，时不时的会爆出一些猛料，这些都是冰山一角，
曝光的，这些指导没曝光的呢？

0: 肯定是大有人在。我们不仅会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的吃呢？我们真正担心的，它不是水里游的鱼和虾本身，而是在它从养殖到运输到端上餐桌这一条链上，被多少人加了不应该加的东西。网上爆料的什么安眠药，什么抗生素，什么兽药等等等等，那没被曝光的呢？那么这些抗生素滥用，刚才说到那个呋喃唑酮，还有这个所谓的安眠药添加多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呢？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别着急，待会儿回来继续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5: 我朝鲜人想，我朝鲜，朝鲜朝鲜人想。
4: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6: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7: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8: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8: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8: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8: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8: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8: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九八点七，继续来收听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牛蛙塌房事件产生，在未来还有什么水产品可以值得放心吃。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把牛蛙的抗生素、鱼的安眠药这样的事实都给列出来了。现在必须直面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抗生素的残留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风险。食品安全专家王思路就帮助我们梳理了一下哈，他说不同的药品产生的风险不一样，咱们得分清楚。首先来说说牛蛙里的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来讲对身体造成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从这个短期急性风险来看，如果您恰好吃

吃了磺胺类药物严重超标的牛蛙，可能会导致过敏，皮肤起疹子，严重的可能会休克。还有一些常用抗生素超标严重的话，到了您的肠道里头，它也会把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给破坏掉了，让您吃了牛蛙以后上吐下泻。从长远来看，它造成的这种慢性伤害也是不可逆的，这才是最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警惕的。像刚才提到的呋喃唑酮这类药物，它也是抗生素，但是属于严令禁止添加的。一旦它和鱼肉、蛙肉哈，我们叠加吃了以后呢，它会把鱼肉当中的蛋白质牢牢的结合在一起，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造血系统，有明确的致癌风险和遗传的毒性。就是说妈妈怀着孕吃了这个东西，怀了宝宝，那对孩子胎儿也会有影响。而且这些呋喃唑酮这个抗生素啊，它是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不管您是用蒸啊、煮啊、炸呀、烤啊，各种烹饪方式 no 都不能够消除它的毒性，它就是长期的附着在这个肉的蛋白质里头。所以对这类禁用药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添加的安全剂量，一滴一点儿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才是这次牛蛙事件最让人觉得严重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再长远一点风险，就是会导致超级细菌的出现。我们都知道哈，生活当中头疼感冒什么的，发烧什么的，您滥用感冒药，滥用那个抗生素呢，会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就是病毒以后进来以后进入到身体，对抗生素来讲啊，是一点都不感冒的。你感冒了，你的病毒对感冒药是不感冒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药可以治疗我们身体的炎症。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滥用药啊，据说某一年得出的这个数据，中国人平均每个人一年下来输液7到8瓶，你想想看每个人的这个输液的这个量是多少。超级细菌的出现，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想想看以后你发烧啊，发炎了什么的，没有药可以就任由它发炎发烧吗？啊，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太滥用这些药物，病毒已经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机制，没对它不起作用了。任何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研发需要时间，要进行活体的，就是临床的一些检验，它安全了以后呢，才能够投放市场大量的应用。但是咱们一方面病毒研发需要周期，咱们病毒疫苗研发需要周期，抗生素研发需要周期，但是病毒它迭代升级的速度，这个周期比咱们抗生素研发的周期还要快还要短，你说未来还有什么药可以医我们的这些发炎的一些病症？那人是这样哈，那这个水产品它也是这样。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抗生素，在一些养殖户里头，这个药包里头是6到7种，5到6种。长期你吃某一种水产品，不管是吃鱼、吃虾还是吃蛙，我们还别说这个什么牛肉红，牛肉、猪肉、羊肉，它也在添加，鸡肉、鸭肉也在添加。你吃的肉越多，吸取的这个抗生素就越多，体内积存的就越多，所以它就通过人的这个口啊，这个食物链进入到人体当中。等到有一天呢，你的身体生病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医生发现没有药可以用了，这才是最深远的地雷，到时候踩雷，医生想帮也帮不了，无药可用。这是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给鱼吃安眠药的这个丁香酚呢。丁香酚听起来是很诗情画意的名字哈，它在医学上叫做麻醉剂，是给人用的，但是根本不能出现在水产养殖和运输的这个合法用药的清单上。简单一句话，不能给鱼用，给人用还行，但是很多的养殖户还有运

输的一些运输户，他就明令就是明目张胆的就给用了，怎么着吧，哎，就给用了。他们不管，反正我也不吃这个鱼，我也不吃啥。你不吃鱼，那你吃你本地的这些猪肉羊肉，那就没有添加吗？不能产生这种互害的心理啊。为了卖相什么都敢加，这种心态没道德没良心，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该怕的不是抗生素这三个字，而是在抗生素背后人为了利益为了价值什么都敢于铤而走险的这种做法。它是滥用和违禁药都敢用，它不是存在于某一种鱼当中某一种蛙当中，而是从养殖的鱼塘一直到餐桌的中间整个环节这样失控了啊。所以鱼塌房牛蛙塌房，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给我们时不时的敲了一个警钟，他们背后存在的监管的一些漏洞，对养殖户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失控了，是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好了，风险问题已经是讲明白了，不管是给鱼吃安眠药的丁香酚，还是给牛蛙喂各种各样的这个抗生素，特别是氟南唑酮这种明令禁止的药是不能够用的，它就用了，风险讲明白了。那么可能大家还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可以吃呢？究竟什么可以吃，能不能吃？哈，答案是能，但是咱们得学会升级打怪，学会科学的吃啊，悠着点吃。那接下来橙子就给大家分享一份放心吃的指南吧。你让我什么都不吃，那我只能天天吃蔬菜喝菜汤吗？鱼肉牛肉鸭肉鸡肉猪肉啥的有可能都会添加各种抗生素，那我就不吃吗？首先呢，我们要选择用脚来投票哈，把在哪儿去买这些水产品放在第一位。这件事情啊，它是排在买什么的前面啊，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什么，而是想考虑一下吃什么到哪儿去买的问题。比方说鱼肉，市面上很多环节都可以买到，超市可以买，农贸市场可以买，滨江路可以买，小摊小贩手里也可以买。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大型的连锁超市、知名的生鲜电商以及口碑好的连锁餐饮品牌。为什么呢？这些渠道国家相关的部门监控的环节它比较到位，这些渠道一旦出事儿那么引来的这起连锁事件呢会对他来说带来的这个风险会更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去这些大型的超市去买啊，好的知名的生鲜电商那儿去买。曾经有一位养殖户，他是养鱼的，他就说他是给商场超市供货的，休药期被要求从国标就是国际标准的500度日提高到800度日。什么意思呢？就500天之内不能够添加这个所谓的抗生素，这是国际标准，他已经延长到了800天，就是必须这商业超市给他提供的这个标准，800天之内不能够用这个兽药，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抗生素。所以呢，而且每批鱼呢会随机抽12组送检，到了他的总部仓库还要有第二次的一个检查。所以通过这些环节，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规避抗生素滥药的一些问题。我们选择在生鲜超市买，大型的一些连锁店买，相当于是说呢给我们请了一个前置的质检员，相对比较放心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哈。有的人吃鱼啊就讲究这个嫩，吃虾呢讲究什么凉拌着吃，什么醉虾之类的哈。这个在某一些国家你是可以这样操作，但是建议在中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凉拌着吃的还有追求嫩的这样的一个烹调的程度不够的没有煮熟的，我们就

0: 是放弃吧，我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煮熟做熟，不管是鱼片牛蛙还是虾滑，都一定要涮熟了煮透了才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求你一下，我求你一下。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有哪些听众在讨论这件事儿。有位听众说，哎呦，主持人，淡水养殖的牛蛙已经塌房了，鱼也呢也是说被喂过安眠药，那我只吃海鱼行不行？海里的总归是更让人放心吧。哎，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在前几分钟哈，橙子也说了，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为什么不吃淡水鱼要吃深海鱼，就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那海里的是不是就完全放心了？答案是在抗生素和安眠药这些人为添加的问题上，海捕鱼呢确实更让人放心，但是海产品也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风险清单。首先来说说人为添加这个问题哈，如果您是海捕的鱼虾在浩瀚大海里的生长，当然不存在人为的投喂抗生素、喂安眠药的问题，您几乎不用担心野生海鲜有兽药的残留，这就是他们碾压式的大优点，是完全让人放心的。但是海洋现在也被人类的各种行为所污染了，也在替整个人类承受代价。头号风险就是重金属，特别是甲基汞啊，工业汞投放进去进入到海洋啊，大川小川进入海洋，最后百川归海嘛，都要进入到海洋当中，通过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一层一层的向上累积近万倍。可以说呢，越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体型越大的鱼，寿命越长的鱼，它体内的汞的含量就越高。像鲨鱼、剑鱼、大目金枪鱼可以说是重金属的重灾区，孕妇和孩子对于海泥土的这些鱼的话，一定也要严格的忌口。这是海洋当中重金属存在，在客观的程度上也会存在各种的一些安全风险。另外呢，海洋它也不是完全干净的，它也会存在各种的有机物的污染物。刚才说了，人喜欢往这个大江大河里头排这些脏东西，那么大江大河最终要百川归到海嘛，也会回到大海。海洋是这颗星球最终的一个化粪池，听上去不舒服，但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理。我们这些东西脏东西往哪排，都往水里头排，最终回到大海，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肚子里头。所以像很多的一些塑料制品，它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分解成了很多的塑料粒子，进入到鱼的身体里头，我们再吃这些鱼，最后也会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所以你说海产品完全放心，那也是说大话。海洋现在也越来越不干净啊，我们转向海产品方向倒是对了，但是也要注意怎么去挑选品种。 刚才说

了，越是寿命长的鱼，越是个头大的鱼啊，食物链顶端的鱼，它的重金属残留就越高。那哪些是属于这种比较危险的鱼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鲨鱼、剑鱼和大目金枪鱼。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吃那种小型的海产品，像三文鱼、鳕鱼、沙丁鱼、扇贝、贻贝和虾。它们集合了双重优点，就是汞的含量比较低，然后药物的残留比较低，可以放心吃。那大型的海鱼啊，刚才说到的什么金枪鱼啊、剑鱼，偶尔尝个鲜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牛蛙塌房了，鱼也被喂过安眠药，水产品还能不能放心吃呢？答案是可以吃，但是必须去智慧的去选啊，就可以吃。话说回来了，很多的消费者都心有不平，凭什么这些不法的商家这些养殖户啊，这些运输过程当中投放的这些兽药，这些抗生素滥用太多，这样的损失由我们消费者来承担呢？凭什么呢？国家的执法的力度在哪儿？为什么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某一起食品安全问题，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那国家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彻底的解决呢？这位朋友哈，那么相信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确实您的这个想法呢是很正常的，也是代表了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心声。我们有的时候说，我等到国家你来执法，你慢慢的出台一些法规，然后呢再来进行一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我等不起。我比方说我怀着宝宝，我等你的这个法规都出来，孩子都生出来了哈，我干脆就放弃吧，我就少吃这些东西，自己先躲开。确实这是一种风险管控能力，它极其清醒，也是非常的理性。但是呢您是确实是用这个用嘴投票，用脚投票，回避这些就是有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些品种，不管是水产品还是什么刚才说的这些红肉，每一次回避都是对良币最好的一些奖励。那么很多人也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呢执法要力度大一点啊。为什么说屡禁不绝，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时不时的就会曝光？我们希望安全食品不是靠自己掌握的知识门槛去进行用脚投票、用嘴投票，而是希望呢我们买到的每一个产品，只要是进嘴的或者用在身上的，都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一些日用品一样。那国家对此它的举措在哪儿？有没有一些彻底有效的措施来遏制住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乱象呢？谁说国家不管呢？监管的铁拳早已经挥出来了，而且是越来越重。首先我们来看源头啊，刚才提到的禁用药氟南唑酮，它只是21种禁用药其中的一种，已经是被永久的钉上了耻辱柱，是明令禁止使用的。丁香酚也是同样的禁用于水产品的养殖，它是给人做麻醉的，不是给鱼做麻醉的。那么对于可以用的药，也是实行严格的休药期的一些规定。

在我们的食品市场，每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覆盖全国，新的食品安全法也是实施四个最严，可以处罚到人，罚款高达年收入的10倍，甚至呢在罚款之外还可以采取行政拘留、终身禁业这样的处罚规定。这是从目前来看国家的一些举措，从长远来看，全国也在推行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制度，让产品带上身份证上市，问题能够一追到底。那这是我们国内采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来看看国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可以说哈，国外的这些经验的核心秘诀就是一条，让违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收益。首先我们来看看欧盟这个国家是采取的哪些措施。欧盟目前已经建立了从

像我们病人啊给人治病一样，很多药物只能凭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像这些兽药必须是由兽医来开处方，药房拿药，养殖户没有擅自购买的权利的，这样子呢就让抗生素的使用降到了冰点。不像是在咱们国家哈、啊，这些药好像随处都可以买，兽医搞好关系，这个药就可以卖给你啊，所以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吧，美国呢，对于食品药安全问题呢，它有终身禁业和惩罚性赔偿这两大绝招。终身禁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你故意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会禁止你终身从事这个职业。惩罚性赔偿就更简单易懂了，罚得你倾家荡产，罚得你再也不能够东山再起。所以你看哈，从个人的用脚投票的市场反馈呢，我们讲到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检查、罚款、追踪的行政监管，我们再来学习了一下国外提高违法成本的一些系统思路，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建立一个从养殖的池塘到餐桌的一个信任链条。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但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夯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牛蛙塌房事件，前段时间还说到鱼被喂安眠药事件，引起了我们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担心，我们在忧虑究竟什么能吃，国家能不能管住这个滥用药物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翻出了往日的一些负面新闻，我们也在追问水产品还能不能放药吃，当然肯定答案是能。我们对于这个买在哪儿买这个地点问题有一个选择，鱼的这个烹饪方法使用的一些部位哈、甚至也提到了淡水的这些水产品和我们海类的海里头的这个鱼的一些海产品它的一些区别。海产品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一片净土，它也有值得担心的重金属超标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那么多的一些选择，多少呢能够让我们心中呢稍微放松一些。确实啊，你也说哈、啊、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和20年前、30年前比还真没法比啊，这个污染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绝对的零风险的一个真空里头，但是呢我们有千万种方法做一个清醒的选择的人，而不是一个盲目的恐惧的人。扔掉所有水产是因噎废食，但是闷着头照吃不误它也是一种鲁莽。在我们谨慎的选择当中呢，我们每一次应该为有一个好的渠道，应该为此较真儿，为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较真儿，为我们的饮食健康较真儿。我们说期待未来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可能这个变化呢它已经在发生了，真的回不到20年前、30年前了，我们只能是期待每个人就是在这个法律的条条框框的监督之下，国家的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的一个假设条件之下，能够守住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今天这一小时的节目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是希望引起各方的一些关注。因为什么呢，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希望它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人的过度的贪心，人过度的追求价值，丢掉了良心，漠视法律，甚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等一些乱象的出现，导致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所以最终还是由人类自食其果，我们把它搞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他们未来他们一定如果说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他们一定会在背后暗暗地戳我们的脊梁骨，老祖宗老祖先看看你们当年都干了啥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不希望后辈们子孙们戳着我们的脊梁骨在骂啊，说我们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没有守住道德的底线。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在这首歌声中结束今天的987在路上。

0: 您好。
1: 哎，您好。
0: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 啊，不装修。
0: 哎，家长您好。
1: 您好。
0: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 辅导机构。
0: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 啊，不需要，谢谢。
0: 哎，小王你好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0: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0: 你好。
2: 不买房。
0: 是这样的。
2: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3: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4: 你好，张先生吗？
5: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4: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6: 哦，还剩多少钱啊？
5: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6: 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5: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3: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7: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誓言。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多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

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各镇街各村市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

我们首先来聚焦四面山的清凉山水，激活避暑经济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四面山的周末文化艺术节在精彩上演当中，当地的演员群众们一起驻足观赏，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此起彼伏的凉爽和热闹，璀璨的灯光，欢腾的人群，山林的夜色，勾勒出了一幅热闹鲜活的夜生活的场景。那么炎炎酷暑，热浪翻滚，四面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围绕清凉避暑季持续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以浪漫案情线、文体活动线、康养休闲线三大主线，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们提供专属的乐趣。浪漫爱情线方面，第19届中国七夕东方爱情节打造专属的音乐节 IP， 望乡台瀑布灯光秀浪漫上演。文体活动线方面，暑期公益培训免费开设了太极、声乐、舞蹈、手机摄影等课程。四面山之下群众文化艺术节、度假歌手赛、星空啤酒节接连登场。在康养休闲线方面，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也助力江津区落地康养家项目。四平镇清凉季带来山野采摘、徒步健走、稻田摸鱼等趣味项目。文旅活动呢丰富多彩，避暑盛宴也好戏连台，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前来纳凉休闲，不断盘活了避暑经济，也有效带动着周边的餐饮、民宿和农副产品的消费。近年来，四面山依托青山绿水、凉资源，多措并举做大了避暑经济的蛋糕，以文化聚客流，以文旅促增收，不断完善避暑文旅产业链，持续擦亮了四面山避暑文旅名片，让清凉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镇的避暑经济。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无人机驾驶农机上阵抢收红高粱，把目光聚焦到江小白未来农场。黄庄现代粮油示范科技园的江小白未来农场近日连片的高粱泛红成熟，沉甸甸的穗子在阳光下

摇曳。那么随着作业指令的发出，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驶出了农机休眠舱，驶入了梯田台地，千亩高粱无人化的收割也正式启动。田野间机器轰鸣，不见传统农忙里弯腰收割的劳作身影。这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的改造，打造出了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也无需要农机手的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江津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抵达田块边界自动转向避障，无人驾驶运粮车同步待命，当收割机收割粮仓满载之后呢，将触发运粮车的协同接粮转运。以前丘陵坡地块呢零碎，收高粱大多依靠人工，费力又低效，而现在的无人驾驶农机昼夜都可以作业，想抓农时更加的灵活。那么农场也采用了政府补贴加企业出资模式来建设，由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运营，2023年12月开工，2024年4月投入使用。场内建有1000平米无人机农机的休眠舱，及数字调度平台、农机三化展览、农机库房于一体，配备主要的环节无人驾驶农机与多光谱无人飞机，实现水稻、高粱、油菜、耕、种、防、收、运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了3%，综合成本下降5%，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斗导航与智能调度，仅需要少数的技术人员后台值守，即可以管护整片农田，把农户也从繁重的田间劳动当中解放出来。遇到阴雨天气，还可以开展夜间错峰抢收，降低粮食损耗。作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试验田，江小白未来农场将数字技术融入山场的坡耕地，为南方丘陵山区粮油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目前高粱收割正有序开展，无人驾驶运粮车、烘干机将接续协同作业，确保高粱颗粒归仓。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的专题，让法典从纸页走向山林，林长加法院院长的工作机制再发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首年，为了推动法典精神落地山林，实现法律条文从书本走向现实，近日区法院联合区林业局、织平镇政府深入山林开展实践宣传活动，把生态法治课堂搬到了绿水青山之间，以司法实践践行生态保护法治理念。自林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建立5年来，区法院与区林业局等部门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领域开展了联合巡查，这已成为了常态。巡山途中，群众们抱着纸箱走向巡山队伍，有一名小女孩焦急地说，我们救助了一只猫头鹰，大家快来看一看。原来一只体型较小的猫头鹰蜷缩在纸箱角落，区法院环资庭法官杨英找来清水为他补充体力。那么这应该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这也是区法院参与救助的第19只陆生野生动物。而巡山队伍中的工作人员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救助流程，大家配合非常的默契。巡山队伍就地入户开展普法，劝诫当地的群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不要随意的张拉防鸟网。穿过茂密的山林，巡山队伍来到织平镇南林村，这里生长着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南川木菠萝。这个树种于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了极危物种，是罕见的极小种群树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原地保护价值。正值盛夏高温，巡山队伍一路仔细地查勘行至山林深处一棵挂牌

南川木菠萝树，高大笔直，树叶郁郁葱葱，也挂着绿色和黄色果实，整体长势良好。山林巡护结束后，宣讲队伍走进了乡村院坝，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时值酷夏酷暑，法官先向村民们送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团扇、布袋等礼品，在轻松的闲谈之间拉近距离，顺势开启法治宣讲。咱们山里的宝藏可有不少，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可能就是大家日常都能遇见的。法官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典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野生植物的管护、生态环境义务等法律规定，解答村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生态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自觉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那么此次联合巡山普法也将司法保护的实践与法条宣传有机结合，以救助、踏勘、宣讲的实地行动诠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内涵。下一步，区法院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贯彻实施，持续深化领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地开展进山入村普法，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流域生物的多样性，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把这土豆先生的点到云南观光了。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家人。
5: 刘红，长江互娱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利。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

0: 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啊，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

后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
一个军中的小官

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叛的。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

略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

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会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儿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地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

银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他。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方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阵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弟，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弟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弟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

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
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

0: 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丧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 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学着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8: 哎呦，这些年啊，这四个字真的就是多次的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每个人都在探讨着关于它的奥秘。
7: 是，明明内心很悲伤，却依然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和朋友去打闹，去玩闹。
8: 嗯，心里觉得委屈了，也还是很平静的说，啊，没事儿，没关系。
7: 哎，气得不行了，结果呢，仍然强忍着脾气，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8: 好像所有人都说，情绪稳定，似乎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7: 但是，好像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情绪，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耐、忽视而消失，对吧？
8: 嗯，
7: 表现出来的情绪稳定，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哦。
8: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情绪稳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成为一个所谓情绪稳定的人？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7: 是，面对情绪，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应对它，让自己呢得到一种缓解。
8: 嗯，
7: 啊，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啊，它是在起作用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积极的防御能够使我们及时的调整，正确释放这些情绪。
8: 嗯，
7: 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更深的情绪漩涡。
8: 是的，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7: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8: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 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7: 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

0: 同学。
1: 哎，
0: 哎，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50几岁吧。他已经是患癌症7、8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1: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0: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1: 原来是这种情况。
0: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1: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啊，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0: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1: 你看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1: 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0: 是，你看当一个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1: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了情绪稳定吗？
3: 嗯，
2: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3: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
2: 嗯，
3: 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2: 嗯，
3: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
2: 嗯。
3: 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
2: 对对对对对，
3: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他真的挺像的。
2: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儿都淡淡的，是吧？
3: 嗯，
2: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3: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
2: 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努力呀。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3: 好好好，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2: 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0: 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
1: 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
0: 但你确实，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1: 我很平静，
0: 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悲不喜的一个状态。
1: 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也是有粉丝的。
0: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1: 我不
0: 懂你。
1: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儿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0: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1: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0: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
1: 对，可是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化多年的石头。
0: 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
1: 情绪稳定啊，好疼啊。
0: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1: 是，
0: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我们在客观看待它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1: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0: 关键是
1: 发脾气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0: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啊，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1: 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0: 怎么？
1: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朋友，他可能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他可能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进行呐喊呀，或者发泄呀，这样的情绪。
0: 我说了，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做法。
1: 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甚至是可能是比如说像网上说的什么暴捏啊、暴走啊，或者是去打拳击啊，然后大声的呐喊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释放。
0: 他可以说对于自己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释放。但你像如果到了公共场合，包括我们说在大街上街头人流攒动的地方，不管你是呐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哦。
1: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0: 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1: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0: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0: 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

0: 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1: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打击吧。
0: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1: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

0: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5: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儿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4: 就差一分及格。
5: 对，回家路上呢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说，你这眼睛在哪儿呢？你看哪儿呢？哎，回到家每次都是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
4: 这一件件的小事儿啊，积压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最终冲破了女孩的情绪闸门，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刻变成了眼泪喷薄而出。
5: 是的，我看到评论区的许多网友都说对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4: 所以大家都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说被朋友误会了，默默地咽下委屈，被上司刁难了，只能沉默不语，好像只有戒掉这情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5: 但是啊，事实其实并非如此，情绪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4: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的去上班。
5: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4: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5: 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4: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5: 哇，这很严重吧？
4: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5: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4: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5: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好奇，哭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哭，他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而出，哭也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能力。
4: 对，它甚至可以起到疗愈我们身心的这样的功能。那萧然也说了，有一种创伤，既是内心的创伤，也会记载在身体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5: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可以了解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压抑情绪，那就是在自我伤害。
4: 我曾经看到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你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腹泻了，那可能是对某种思想感到排斥或者是害怕。
5: 那如果出现耳痛，可能是因为对于所听的事情。

0: 感觉到很愤怒。
1: 咳嗽呢，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
0: 还有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湿疹，它是因为对于一些事情过分敏感受到了伤害。
1: 贫血是因为情绪低落、思想低迷所导致。
0: 对，那么你看啊，这对应的其实成年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一些情绪藏在心底，以为他们会像食物一样顺其自然的被消化，但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压抑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我们的健康。
1: 哎，只有学会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人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自由，对吧？
0: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哭哭闹闹，成年人哪有时间矫情啊？
1: 哎，这也是许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曾经潇洒恣意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以后，好像就不自觉地收起了一切的情绪，但是收起来的情绪它不会凭空消失啊，越积越久，越积越多，这负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0: 是的，一时的隐忍或许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长久的压抑一定会伤害你原本节奏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厉害的人，或者说早已经在思考情绪这件事儿的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它去调剂生活。
1: 哎，我们可以在历经背叛之后依然坚信人性的美好，当然也可以对着天空放声的呐喊，将愤怒释放出来。
0: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在特别青春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说，爱情很美好，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其实你会更多的去感受经历当中你的一些收获，而那个曾经带给你美好生活的人，或许因为不知名的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经历，或许不纠结于是他，但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1: 是，我们可以在深受打击之后啊，还微笑着整装前行，当然也可以在热闹的大街呢嚎啕大哭，将悲伤消化，允许自己崩溃吧，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
0: 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解决思维去帮助自己扫清障碍，但是情绪不同于其他的人生困境，就是你越是想要去解决，越是有可能被反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巧用存在思维，存在即合理，你把情绪当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并且接受我们会被情绪影响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拼命的想要解决它，那它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正视它的存在呢，那它既能成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机会。只有承认并且接受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把它成为人生的一个助推器。
0: 所以当面临情绪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与情绪为敌，很多时候或许当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要如何与它来相处。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来说一说到底如何去跟情绪相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稳定这个热词啊，那其实这词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从网络上也看到它。可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稳定？这情绪到底它有多可怕呀？
4: 你看，一提到情绪二字，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3: 有太多情绪了，开心的、伤心的、恐惧的、愤怒的、焦虑的、忧郁的、抑郁的，对吧？哦，我好像发现这些词都是和情绪有关的。
4: 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表达出的情绪。你看，问你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度娘有关于情绪的定义。
3: 嗯，
4: 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那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简单来讲呢，情绪是我们个人对客观的人事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
3: 所以说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存在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网络上各类的博主都喜欢将自己的内容和情绪挂钩，一直呢在猛吹什么情绪稳定、情绪价值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识哈。但是对于情绪稳定和情绪价值，你理解的又是什么呢？
4: 你看，情绪首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能够事半功倍，你用不好很容易扯你后腿。
3: 是，
4: 情绪稳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成年人成熟的绩效考核表，就是好像是一定你要达到的一种人生 KPI。 如果一个成年人面对事情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会非常减分。而情绪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份子，它的出现或许会让你察觉不到，也会让你捉摸不透，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基本上啊已经是为时已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特别愤怒的时候。
3: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和情绪相处呢？我们一直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面对情绪，大多数的人都有点束手无策，感觉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

0: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了，我们不能用理性去控制它的时候，这个情绪的出现它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了，不出来蹦跶一下它好像不会善罢甘休。
1: 是，所以好像之后作为情绪载体的我们个人不得不在恢复理智之后再去收拾你这情绪闯出来的祸。
0: 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行为出现，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哈。
1: 嗯，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观察都会知道都是不尽相同的。这和每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息息相关，但是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兴啊、伤心、愤怒、恐惧、焦虑这样的时候。那既然我们知道情绪有这么多种形式之后，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逐一的去认识它。
0: 就比如说自己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呢？
1: 哇，好惊喜啊，就会喜笑颜开，还是会马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奖励自己？
0: 嗯，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1: 啊，默默的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鳄鱼的珍珠。
0: 其实无论是开心还是愤怒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当然了，认识自己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让自己的灵魂暂时的抽离自己的身体，然后站在你的对面，然后去观察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一样。
1: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它也会随着你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情绪的表达方式。当你认识它之后，要学会总结并且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我记得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讲过，说情绪的背后啊都是有动机的。
0: 当然了，回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会通过哭闹大喊这样的一些情绪来获得家人的关心，获得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给买玩具了坐在地上就哭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动机。
1: 对，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和学习去觉察它的存在。刚刚前面讲说情绪是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对吧？
0: 嗯，
1: 它的出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学会察觉到它。
0: 不光要察觉到它，你还要接受它。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对吧？我们认识它、察觉它并且接受它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做一个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正确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他既然有正面的情绪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一味的压抑自己不好的情绪，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崩溃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发生，允许自己的情绪外放。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当自己情绪外放的时候，尽量的啊做到不要波及他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正确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
0: 哎，独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情绪可能是很稳定的呢？当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受周围的环境和人的一些影响而导致我们情绪不稳定，是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不稳定呢？在我看来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期望嫁接到了周围的人事物身上了。
1: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里，当我们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一件事儿有抱有太高的期望，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情绪以巨大的反噬。
0: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啊，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哎，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1: 嗯，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 在他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
1: 哦，
0: 他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他就崩溃了，
1: 他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一些言语
0: 啊。
1: 我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粗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0: 有可能啊，
1: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对吧？
0: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1: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
0: 嗯、
1: 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0: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也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0: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1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他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100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袁琪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袁琪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袁琪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袁琪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袁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袁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袁琪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袁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袁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袁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

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会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

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征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

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倩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她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琪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启，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1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元气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元气原谅他。元气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20-30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6-7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2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征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2: 我爱你，中国。
1: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3: 我爱你，我爱你，中国。

0: 中国，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5: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的声音，汇聚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6: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87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今天上午此时此刻，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绕不开又得琢磨明白的事儿。今天的话题呢，要从一条热搜开始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月初的时候呢，有一条新闻关于牛蛙检出了抗生素超标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冲上了热搜。我也注意到了，在朋友圈里头呢，很多做牛蛙养殖的朋友发了一句八级地震了。他说同行的群里头是一片哀叹，都知道接下来肯定牛蛙要掉价了。说实话哈，有一天中午呢，我也在看那个外卖软件里头的那些牛蛙套餐，犹豫了很久。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也跟我一样，看到这条新闻，牛蛙检出抗生素超标，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这牛蛙还真是塌房了。紧接着更多的东西也是涌上心头，在前些日子网上曝光的给鱼喂安眠药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也让很多人不敢去吃鱼。但现在牛蛙又爆出这样的负面新闻，我们心里头还在感叹，到底我应该吃什么？牛蛙不能吃，鱼不能吃了。现在呢，有一些不法的商户啊，给咱们的这个鱼喂上安眠药，就是为了让运输途中鱼能够乖乖的啊。避免了鱼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扑腾，死掉的，然后凋零的，影响养殖户的一些卖价。现在鱼也出事了，牛蛙也塌房了，那么虾、螃蟹呢？我们爱吃的这所有的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别着急，这一个多小时啊，橙子就和您好好的掰扯掰扯。从这次牛蛙塌房事件切入，把那些让您心里头犯嘀咕的事件啊，包括以前的那些负面新闻哈，就是我们的陈年旧账给翻出来，一层一层的剥开水产品安全里的里里外外，最后呢，找到一条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放心之路。好的，我们首先来回到那只塌房的牛蛙。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这次的问题核心直指牛蛙抗生素超标。记者暗访发现，从养殖到加工销售，部分环节的抗生素检测是形同虚设，多个批次的样品为那个抗生素超标，在个别样本里头甚至还检查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氟南唑酮。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呢有点陌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听抗生素就比较紧张。但是我们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抗生素本身呢，它也是水产养殖里头合法的急救方案。就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是为大家来聊一聊这水产品用到抗生素它背后的一些复杂性。不管是我们的水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畜牧产品啊，什么牛肉、羊肉、猪肉，这些也可能会用到这个抗生素，所以一方面咱们没有办法禁止，就是牛啊、羊啊、猪啊这些生病，也是会用到一些抗生素的。但是这个东西多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很多健康方面的隐患。那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位身边的一些水产界的一些朋友哈，来提到关于这个养牛蛙这件事儿，用到这个氟南唑酮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0: 曾经一位养了30多年牛蛙的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老赵呢，就曾经跟我说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现在养牛蛙呀，确实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有限的面积投放的牛蛙数量太多了，会导致呢咱们正常投放25000多斤的牛蛙啊，你知道它在多大的水面生活吗？它是在一亩水面。一般来讲的话啊，咱们一亩水面的话，一般来讲啊，也就是5000斤左右了。但是一下子投入了25000斤，会导致咱们大量的牛蛙的一些生活在里头，哎，它的这个环境局促很容易导致一个牛蛙生病，一只牛蛙生病，很多牛蛙都会被感染。所以在这样的密度之下，如果全程一滴药都不下，最终能够产出3000斤。运气差的时候呢，牛蛙生病啊，很可能整塘蛙就全军覆没了，所以直接会亏损到5到7万块钱。那为什么说养殖户会在有限的面积里头投放那么多的牛蛙呢？还是经济效益在作祟啊？承包一亩水塘要交这个管理费吧，要交租金吧。一亩水塘里头呢，5000斤，他直接投入了25000斤。你看，就是这个巨大的一些数字，他养殖户倒是节约他的一个租金成本了，但是会导致牛蛙一只生病，很多牛蛙都会传染到一些疾病。所以在牛蛙身上用抗生素，这是非常普遍的。一般来讲哈，用抗生素治疗肠炎这些病呢，牛蛙也会生病，就跟咱们用抗生素治疗咱们拉肚子是一回事儿，它是保住收成的一个必需品。但是话说回来哈，凡事都有个但是哈。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路也证实说，咱们国家水产养殖每年的产量超过了5500万吨，高密度的养殖它是一个主流，都是为了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考虑嘛。细菌性的病害呢，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高达300亿。因此呢，国家也是批准了像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等100多种合格的水产品的专用抗生素。这套体系呢，本意呢就是一套急救的方案。但是任何事情呢都有个度，既然水产品不管是鱼还是牛蛙还有虾啊，这些呢高密度的养殖它必然会生病，所以就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抗生素。但是抗生素它有个量，究竟一亩水塘多少斤的这个水产量投入多少，它是有一个量的，你用多了以后呢就会导致抗生素滥用。老赵呢也是跟我透露了一些内情，他说有些地区的养殖户一包饲料里头能够添加5、6种甚至7、8种的抗生素。像氟南唑酮这种禁用药，因为治疗拉稀的效果比较好，也有人会偷偷用。另外呢，像有些地区，像江苏、安徽一些产区，他们的水质比较好，管理比较规范，所以用这种抗生素就比较少。但是有的地方它管理的不那么好，那这种抗生素滥用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您看看，同样都是养殖牛蛙、养殖鱼这些水产品，同一条产业链上分化就是那么大。那老赵自己也说了哈，自己就是另类，父辈那边呢没有什么药可选，就摸索出用中药来防病。他说对于养殖牛蛙最好的思路就是提前防控，就跟咱们人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吃药，我们最好呢就是在还没有生病之前进行一个预防。再就是中医上讲的治胃病哈，胃不是那个胃我们吃坏肚子那个胃，而是指的未雨绸缪的那个胃。所以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呢，它其实啊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不是整个产业，而是那些无视规则滥用和违禁的一些环节。它也不是牛蛙一个领域的一些困境，像养鱼的养虾的啊，只要但凡是您养水产品，甚至是咱们的畜牧产品，牛肉猪肉羊肉一样的会存在抗生素使用或者是抗生素滥用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前些年发生的一些新闻，来看看就是这个牛蛙塌房事件，其实呢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是有迹可循，从中可以看得出中国对于水产品的这个管控是需要加大力度的。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要给咱们的水产品翻翻旧账，我们来看看前段时间在网上比较让人大跌眼镜的一条新闻。其实你发现没有哈，牛蛙塌房事件和给鱼喂抗生素，那么它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牛蛙滥用抗生素，问题出在养殖环节，因为高密度的养殖怕牛蛙生病，所以乱用药来防治，来防病治病。那么给鱼喂安眠药，问题也是出在了流通环节，在长途运输的过程当中担心鱼死了，所以违法用药保持鱼的鲜活。一个呢是在养殖的时候下药，一个是在运输的时候下药，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就是在追求产量和利润的路上，有些人的底线已经失守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前些年我们还听到过网上爆料说，我们有一些商户啊用甲醛来浸泡腐烂的海鲜，让臭鱼烂虾看起来新鲜饱满，还有的呢甚至用工业火碱去泡发水发的一些水产品啊，像什么我们重庆人喜欢吃火锅的那些东西啊，动物的内脏，让毛肚鱿鱼显得是又白又厚。这些呢可能连滥用都算不上，它就是赤裸裸的投毒，您吃这些东西直接就是往肚子里头放毒药。所以啊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特别提到了牛蛙和给鱼喂安眠药这个问题哈，我们不禁要问啊，这些年关于水产品，关于畜牧产品，时不时的会爆出一些猛料，这些都是冰山一角，曝光的这些知道，没曝光的呢肯定是大有人在。我们不仅会发出这样的一些疑问，水产品到底还能不能放心的吃呢？我们真正担心的它不是水里游的鱼和虾本身，而是在它从养殖到运输到端上餐桌这一条链上被多少人加了不应该加的东西。网上爆料的什么安眠药，什么抗生素，什么兽药等等等等，那没被曝光的呢？那么这些抗生素滥用，刚才说到那个呋喃唑酮，还有这个所谓的安眠药添加多了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些伤害呢？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别着急，待会儿回来继续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也是。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8: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9: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0: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7: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7: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7: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7: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7: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7: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继续关注 FM 九八点七，继续来收听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就是牛蛙塌房事件产生，在未来还有什么水产品可以值得放心吃。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把牛蛙的抗生素、鱼的安眠药这样的事实都给列出来了，现在必须直面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抗生素的残留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风险。食品安全专家王思路就帮助我们梳理了一下哈，他说不同的药品产生的风险不一样，咱们得分清楚。首先来说说牛蛙里的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来讲，对身体造成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从这个短期急性风险来看，如果您恰好吃了磺胺类药物严重超标的牛蛙，可能会导致过敏，皮肤起疹子，严重的可能会休克。还有一些常用抗生素超标严重的话，到了您的肠道里头，它也会把我们肠道的正常菌群给破坏掉了，让您吃了牛蛙以后上吐下泻。从长远来看，它造成的这种慢性伤害也是不可逆的，这才是最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警惕的。像刚才提到的呋喃唑酮这类药物，它也是抗生素，但是属于严令禁止添加的。一旦它和鱼肉、蛙肉哈，我们叠加吃了以后呢，它会把鱼肉当中的蛋白质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和造血系统，有明确的致癌风险和遗传的毒性。就是说妈妈怀着孕吃了这个东西怀了宝宝，那对孩子胎儿也会有影响。而且这些呋喃唑酮这个抗生素啊，它是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不管您是用蒸啊、煮啊、炸呀、烤啊，各种烹饪方式 no 都不能够消除它的毒性，它就是长期的附着在这个肉的蛋白质里头。所以对这类禁用药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添加的安全剂量，一滴一点儿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才是这次牛蛙事件最让人觉得严重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再长远一点风险，就是会导致超级细菌的出现。我们都知道哈，生活当中头疼感冒什么的，发烧什么的，您滥用感冒药，滥用那个抗生素呢，会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就是病毒以后进来以后进入到身体，对抗生素来讲啊，是一点都不感冒的。你感冒了，你的病毒对感冒药是不感冒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药可以治疗我们身体的炎症。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滥用药啊，据说某一年得出的这个数据，中国人平均每个人一年下来输液7到8瓶，你想想看每个人的这个输液的这个量是多少。超级细菌的出现，它不是说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想想看以后你发烧啊、发炎了什么的，没有药可以就任由它发炎发烧吗？啊，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太滥用这些药物，病毒已经对药物产生了耐药机制， 没对它不起作用了。任何的这个抗生素它的研发

要时间，要进行活体的，就是临床的一些检验，它安全了以后呢，才能够投放市场大量的应用。但是咱们一方面病毒研发需要周期，咱们病毒疫苗研发需要周期，抗生素研发需要周期，但是病毒它迭代升级的速度，这个周期比咱们抗生素研发的周期还要快还要短，你说未来还有什么药可以医我们的这些发炎的一些病症？那人是这样哈，那这个水产品它也是这样。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抗生素，在一些养殖户里头，这个药包里头是6到7种，5到6种。长期你吃某一种水产品，不管是吃鱼、吃虾还是吃蛙，啊，还我们还别说这个什么牛肉红，牛肉、猪肉、羊肉，它也在添加，鸡肉、鸭肉也在添加。你吃的肉越多，吸取的这个抗生素就越多，体内积存的就越多，所以它就通过人的这个口啊，这个食物链进入到人体当中。等到有一天呢，你的身体生病需要抗生素的时候，医生发现没有药可以用了，这才是最深远的地雷。到时候踩雷，医生想帮也帮不了，无药可用。这是抗生素从短期和长期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给鱼吃安眠药的这个丁香酚呢。丁香酚听起来是很诗情画意的名字哈，它在医学上叫做麻醉剂，是给人用的，但是根本不能出现在水产养殖和运输的这个合法用药的清单上。简单一句话，不能给鱼用，给人用还行，但是很多的养殖户还有运输的一些运输户，他就明令就是明目张胆的就给用了，怎么着吧，哎，就给用了。他们不管，反正我也不吃这个鱼，我也不吃啥。你不吃鱼，那你吃你本地的这些猪肉羊肉，那就没有添加吗？不能产生这种互害的心理啊。为了卖相什么都敢加，这种心态没道德没良心，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该怕的不是抗生素这三个字，而是在抗生素背后，人为了利益为了价值什么都敢于铤而走险的这种做法，它是滥用和违禁药都敢用。它不是存在于某一种鱼当中某一种蛙当中，而是从养殖的鱼塘一直到餐桌的中间整个环节这样失控了啊。所以鱼塌房、牛蛙塌房，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给我们时不时的敲了一个警钟，他们背后存在的监管的一些漏洞，对养殖户的这样的一个管控失控了，是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好了，风险问题已经是讲明白了，不管是给鱼吃安眠药的丁香酚，还是给牛蛙喂各种各样的这个抗生素，特别是氟南唑酮这种明令禁止的药是不能够用的，它就用了，风险讲明白了。那么可能大家还在问这个问题，究竟什么可以吃呢？究竟什么可以吃，能不能吃啊？答案是能，但是咱们得学会升级打怪，学会科学的吃啊，悠着点吃。那接下来橙子就给大家分享一份放心吃的指南吧。你让我什么都不吃，那我只能天天吃蔬菜喝菜汤吗？鱼肉、牛肉、鸭肉、鸡肉、猪肉啥的，有可能都会添加各种抗生素，那我就不吃吗？首先呢，我们要选择用脚来投票哈，把在哪儿去买这些水产品放在第一位。这件事情啊，它是排在买什么的前面啊，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什么，而是想考虑一下吃什么到哪儿去买的问题。比方说鱼肉，市面上很多环节都可以买到，超市可以买，农贸市场可以买，滨江路可以买，小摊小贩手里也可以买，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大型的连锁超市、知名的生鲜电商以及口碑好的

0: 连锁餐饮品牌。为什么呢？这些渠道国家相关的部门监控的环节它比较到位，这些渠道一旦出事儿啊，那么引来的这起连锁事件呢，会对他来说带来的这个风险会更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去这些大型的超市去买啊，好的知名的生鲜电商那儿去买。曾经有一位养殖户，他是养鱼的，他就说他是给商场超市供货的，休药期被要求从国标就是国际标准的500度日提高到800度日。什么意思呢？就500天之内不能够添加这个所谓的抗生素，这是国际标准，他已经延长到了800天，就是必须这商业超市给他提供的这个标准，800天之内不能够用这个兽药，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抗生素。所以呢，而且每批鱼呢会随机抽12组送检，到了他的总部仓库还要有第二次的一个检查。所以通过这些环节，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规避抗生素滥药的一些问题。我们选择在生鲜超市买，大型的一些连锁店买，相当于是说呢，给我们请了一个前置的质检员，相对比较放心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怎么吃的这个问题哈。有的人吃鱼啊就讲究这个嫩，吃虾呢讲究什么凉拌着吃，什么醉虾之类的哈。这个在某一些国家你是可以这样操作，但是建议在中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凉拌着吃的，还有追求嫩的，这样的一个烹调的程度不够的，没有煮熟的，我们就还是放弃吧。我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煮熟做熟，不管是鱼片、牛蛙还是虾滑，都一定要涮熟了煮透了才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上，朝鲜，朝鲜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有哪些听众在讨论这件事。有位听众说，哎呦，主持人，淡水养殖的牛蛙已经塌房了，鱼也呢也是说被喂过安眠药，那我只吃海鱼行不行？海里的总归是更让人放心吧。哎，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在前几分钟哈，橙子也说了，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为什么不吃淡水鱼要吃深海鱼，就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那海里的是不是就完全放心了？答案是在抗生素和安眠药这些人为添加的问题上，海捕鱼呢确实更让人放心，但是海产品也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风险清单。首先来说说人为添加这个问题哈，如果您是海捕的鱼虾在浩瀚大海里的生长，当然不存在人为的投喂抗生素、喂安眠药的问题，您几乎不用担心野生海鲜有兽药的残留，这就是他们

血压式的大优点是完全让人放心的。但是海洋现在也被人类的各种行为所污染了，也在替整个人类承受代价。头号风险就是重金属，特别是甲基汞啊，工业汞投放进去进入到海洋啊，大川小川进入海洋，最后百川归海嘛，都要进入到海洋当中。通过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一层一层的向上累积近万倍。可以说呢，越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体型越大的鱼，寿命越长的鱼，它体内的汞的含量就越高。像鲨鱼、剑鱼、大目金枪鱼，可以说是重金属的重灾区。孕妇和孩子对于海泥土的这些鱼的话，一定也要严格的忌口。这是海洋当中重金属存在，在客观的程度上也会存在各种的一些安全风险。另外呢，海洋它也不是完全干净的，它也会存在各种的有机物的污染物。刚才说了，人喜欢往这个大江大河里头排这些脏东西，那么大江大河最终要百川归到海嘛，也会回到大海。海洋是这颗星球最终的一个化粪池，听上去不舒服，但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理。我们这些东西，脏东西往哪儿排，都往水里头排，最终回到大海，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肚子里头。所以像很多的一些塑料制品，它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啊，分解成了很多的塑料粒子，进入到鱼的身体里头，我们再吃这些鱼，最后也会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头。所以你说海产品完全放心，那也是说大话。海洋现在也越来越不干净啊，我们转向海产品方向倒是对了，但是也要注意怎么去挑选品种。刚才说了，越是寿命长的鱼，越是个头大的鱼啊，食物链顶端的鱼，它的重金属残留就越高。那哪些是属于这种比较危险的鱼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鲨鱼、剑鱼和大目金枪鱼。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吃那种小型的海产品，像三文鱼、鳕鱼、沙丁鱼、扇贝、贻贝和虾，它们集合了双重优点，就是汞的含量比较低，然后药物的残留比较低，可以放心吃。那大型的海鱼啊，刚才说到什么金枪鱼啊、剑鱼，偶尔尝个鲜是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量。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题，牛蛙塌房了，鱼也被喂过安眠药，水产品还能不能放心吃呢？答案是可以吃，但是必须去智慧的去选啊，就可以吃。话说回来了，很多的消费者都心有不平，凭什么这些不法的商家这些养殖户啊，这些运输过程当中投放的这些兽药，这些抗生素滥用太多，这样的损失由我们消费者来承担呢？凭什么呢？国家的执法的力度在哪儿？为什么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某一起食品安全问题，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曝光？那国家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彻底的解决呢？这位朋友哈，那么相信很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确实您的这个想法呢是很正常的，也是代表了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心声。我们有的时候说，我等到国家你来执法，你慢慢的出台一些法规，然后呢再来进行一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我等不起，我比方说我怀着宝宝，我等你的这个法规都出来，孩子都生出来了哈，我干脆就放弃吧，我就少吃这些东西，自己先躲开。确实这是一种风险管控能力，它极其清醒，也是非常的理性。但是呢您是确实是用这个用嘴投票，用脚投票，回避这些就是有食品安全问题的这些品种，不管是水产品还是什么刚才说的这些红肉，每一次回避都是对良币最好的一些奖励。那么很多人也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呢执法要力度大一点啊。为什么说屡禁不绝，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时不时的就会曝光？我们希望安全食品
不是靠自己掌握的知识门槛去进行用脚投票、用嘴投票，而是希望呢，我们买到的每一个产

品只要是进嘴的或者用在身上的，都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一些日用品一样。那国家对此啊，它的举措在哪儿？有没有一些彻底有效的措施来遏制住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乱象呢？谁说国家不管呢？监管的铁拳早已经挥出来了，而且是越来越重。首先我们来看源头啊，刚才提到的禁用药氟南唑酮，它只是21种禁用药其中的一种，已经是被永久的钉上了耻辱柱，是明令禁止使用的。丁香酚也是同样的禁用于水产品的养殖，它是给人做麻醉的，不是给鱼做麻醉的。那么对于可以用的药也是实行严格的休药期的一些规定。

在我们的食品市场，每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覆盖全国，新的食品安全法也是实施四个最严，可以处罚到人，罚款高达年收入的十倍，甚至呢在罚款之外还可以采取行政拘留、终身禁业这样的处罚规定。这是从目前来看国家的一些举措，从长远来看，全国也在推行食用农产品的合格证制度，让产品带上身份证上市，问题能够一追到底。那这是我们国内采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来看看国外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可以说哈，国外的这些经验的核心秘诀就是一条，让违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收益。首先我们来看看欧盟这个国家是采取的哪些措施。欧盟目前已经建立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追溯和快速预警系统，一个点一个位出现问题，整网你的这个农产品瞬间下架是由不得商量的啊。比方说你在养殖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你流通不了了，你也运输不了了，更端不上餐桌了。像挪威的话，都知道很多人喜欢吃挪威的三文鱼哈，是海产品。他们呢也在搞一种处方制，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些什么兽药啊、抗生素啊，你凭啥养殖户就可以随便

的买啊，我让你买不着，就像我们才能买，像这些兽药必须是由兽医来开处方，药房拿药，养殖户没有擅自购买的权利的，这样子呢就让抗生素的使用降到了冰点。不像是在咱们国家哈、这些药好像随处都可以买，兽医搞好关系，这个药就可以卖给你啊，所以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吧，美国呢对于食品药安全问题呢，它有终身禁业和惩罚性赔偿这两大绝招。终身禁业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现你故意使用这些东西，那么会禁止你终身从事这个职业。惩罚性赔偿就更简单易懂了，罚得你倾家荡产，罚得你再也不能够东山再起。所以你看哈，从个人的用脚投票的市场反馈呢，我们讲到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检查、罚款、追踪的行政监管，我们再来学习了一下国外提高违法成本的一些系统思路，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建立一个从养殖的池塘到餐桌的一个信任链条。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但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夯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牛蛙塌房事件，前段时间还说到鱼被喂安眠药事件，引起了我们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担心，我们在忧虑究竟什么能吃，国家能不能管住这个滥用药物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翻出了往日的一些负面新闻，我们也在追问水产品还能不能放药吃，当然肯定答案是能。我们对于这个买在哪儿买这个地点问题有一个选择，鱼的这个烹饪方法食用的一些部位哈、甚至也提到了淡水的这些水产品和我们海类的海里头的这个鱼的一些海产品它的一些区别。海产品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一片净土，它也有值得担心的重金属超标这些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那么多的一些选择，多少呢能够让我们心中呢稍微放松一些。

0: 头，但是呢，我们有千万种方法做一个清醒的选择的人，而不是一个盲目的恐惧的人。扔掉所有水产是因噎废食，但是闷着头照吃不误，它也是一种鲁莽。在我们谨慎的选择当中呢，我们每一次应该为有一个好的渠道，应该为此较真儿，为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较真儿，为我们的饮食健康较真儿。我们说期待未来的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可能这个变化呢，它已经在发生了，真的回不到20年前、30年前了。我们只能是期待，每个人就是在这个法律的条条框框的监督之下，国家的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的一个假设条件之下，能够守住我们的餐桌，让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今天这一小时的节目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是希望引起各方的一些关注。因为什么呢？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希望它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人的过度的贪心，人过度的追求价值，丢掉了良心，漠视法律，甚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等等一些乱象的出现，导致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越来越糟糕。所以最终还是由人类自食其果，我们把它搞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他们未来他们一定，如果说任由这种现状发展下去，他们一定会在背后暗暗地戳我们的脊梁骨，老祖宗老祖先，看看你们当年都干了啥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不希望后辈们子孙们戳着我们的脊梁骨在骂啊，说我们没有守住法律的底线，没有守住道德的底线。好，感谢您关注本期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在这首歌声中结束今天的987在路上。
1: 哎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2: 啊，不装修。
1: 哎家长您好。
2: 您好。
1: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啊，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5号楼1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5: 你好，张先生吗？
6: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5: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7: 哦，还剩多少钱啊？
6: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7: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6: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8: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3号，起于县道 X802 白沙场镇，止于巨魁中学附近的江津区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正式完工。改造完成后，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提升，既保障沿线近60000名群众及师生安全便捷出行，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动能。

0: 江津区 X802 线为我区重要旅游通道，全长 2.1 公里，为三级公路。不仅是白沙场镇连通学校的民生要道，也是通往黑石山大圆洞景区及四川合江县的旅游通道。日常车流密集，通行压力较大。随着自然侵蚀与多年使用，这条2007年改造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已出现纵横裂缝、板脚断裂、坑槽等病害，路面平整度与行车舒适度明显下降。为破解群众出行难题，区交通运输委将该项目纳入2026年普通国省县道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工程，维持原有三级公路技术标准，对路基、路面及排水设施进行全面升级。
1: 该段全长 2.1 公里，路基宽度8.5米，路面宽度7米，是连接白沙场镇到巨魁中学的关键民生通道，日常车流量大，通行需求极高。本次项目施工主要内容是对破损路面基层进行修补，加双层沥青路面的工艺进行修复，解决了原有路面破损、起沙、平整度差等问题，大幅提升道路承载力和行车舒适度，全力保障周边师生和居民安全顺畅出行。
0: 如今，这条民生通道的高效蜕变，不仅让白沙场镇群众和巨魁中学师生出行更加舒心，也为沿线旅游发展和区域物资流通打通了快车道，为江津区推进城乡交通建设、助力区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作为巨魁中学的老师，感受呢十分的直观。道路白给黑以后呢，整个道路的面貌是焕然一新。消除了扬尘，路面呢更平整，极大的保障了师生的出行安全与顺畅。
0: 14号，重庆市老年大学文旅分校2026年度季候校暑期教学活动结业汇演在四平镇精彩上演。来自各个班级的老年学员轮番登台，把暑期课堂所学化作精彩节目，用歌声、舞蹈、走秀演绎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银铃风采，为本次暑期教学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活动开场前，首先颁发了优秀学员的奖项，紧接着四面山管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和教师们带来了暖场舞蹈裁判舞。舞台之上，银发学员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虽年岁已长，却风采依旧。声乐班学员深情献上表演唱，婉转悠扬的歌声饱含情感，时而温婉细腻，时而雄浑厚重，充分展现学员扎实的演唱功底。整场汇演形式丰富，格调昂扬，充分展现季候校避暑研学教学成果。各类舞蹈节目轮番登场，看点十足。舞台上不同民族风格的舞蹈各具特色，时装风采班的学员带来多场时装展示，步态从容，风格多变，非洲鼓合奏节奏铿锵有力，鼓点振奋人心，还有许多精彩节目展现出康养运动的独特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不断，观众不时为学员们的精彩表现热烈喝彩。老人们舞步利落，歌声嘹亮，丝毫不见岁月的懈怠，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动作都凝聚着暑期刻苦排练的汗水。据了解，季候校依托四平镇优越的生态康养资源，把老年课堂搬到避暑康养一线，让老人们在避暑休养的同时学习才艺，结交挚友。此次结业汇演既是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也充分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让银发岁月绽放别样光彩。区领导张世英、李祖奇、冯在文参加活动。作为全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双福工业园德豪智谷产业园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70%，预计今年10月具备预验收条件。 记者在产业园施工现场看到，各项建设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分工开展幕墙安装、地面平整等施工作业。面对高温天气，项目施工方细化每日施工任务，合理调配人力机械，在安全施工、防暑降温的基础上，保障建设进度不滞后。目前项目室内装修、园区配套道路等正在同步施工。
3: 本项目共计16座

0: 标准厂房，项目前我们主体结构已全面建成，现正在进行屋面瓦、墙面板的维护结构施工，总体建设进度已达70%以上，预计10月份即可达到预验收标准，年底即可满足企业全面入驻并投产。
1: 据了解，德豪智谷产业园由浙江德豪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1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87亩，建设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重点围绕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先进材料、电子信息等将经主导产业，打造集生产制造、研发办公、商务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先进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园区，推动双服工业园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0亿元。
2: 继续来看新闻。日前，洛黄镇在顺江社区2组开展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镇政府和镇村两级应急救援队伍参加演练，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1: 当前正值七上八下、高温伏旱关键期，洛黄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本次演练模拟顺江社区2组软板凳处发生社林火情，按照应急预案处置流程依次推进。网根源发现并上报火情后，镇141指挥中心立即出动无人机查看现场，并启动应急预案。镇社区两级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并请求增援，随后调集其他村级应急救援力量协同扑救。演练中，全体参演人员克服高温、山路陡峭等困难，连续作战，无一人抱怨、受伤、掉队，充分彰显了众志成城、协同作战、服从指挥的精神风貌。演练结束后，洛黄镇专业应急救援大队队长现场开展相关教学培训，讲解山火扑救基础知识、人员组织及设备操作等技能。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洛黄镇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锤炼了多支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构建了打早、打小、打了的群防群治防线。下一步，洛黄镇将持续抓实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坚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让参训人员掌握相关的扑救本领，从而有效地预防森林火灾，守护辖区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潮起江津寻迹圣泉2004县2026年圣泉街道暑期大学生返家乡文旅推荐作品展演在云想公园雏鹰行动基地精彩上演，激励和引导更多青年学子热爱家乡，让青春活力赋能圣泉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潮起江津寻迹圣泉2004县2026年圣泉街道暑期大学生返家乡文旅推荐作品展演在云想公园雏鹰行动基地精彩上演，激励和引导更多青年学子热爱家乡，让青春活力赋能圣泉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由圣泉街道团区委主办，展演中7组返乡实习大学生用青年视角，以沉浸式讲述加 PPT 视频展播等形式，重新解码家乡左手繁华右手古韵的文旅魅力。此次总结交流展演既是对本年度暑期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成果的集中复盘展示，也搭建起青年学子展示自我、宣传家乡的交流平台。下一步，圣泉街道团工委将持续优化返家乡实践平台，常态化组织青年开展家乡调研、文旅宣传等实践活动，引导更多青年学子知家乡、爱家乡、宣家乡，让青春活力赋能圣泉高质量发展。
2: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 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4: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4: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5: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族做最大的贡献。
1: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6: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嫌我们弱，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7: 您好，您的清蒸鱼。
8: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8: 您看，这
7: 没事的，去忙吧。
8: 哎，你这是？
7: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9: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0: 哟，没扎到手吧？
9: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7: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1: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兵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同

士同学，经常啊都会在换季交替、气温骤变、早晚温差拉大的时候啊经历过，一觉醒来鼻塞流涕、嗓子干痒、头晕乏力，紧接着开始咳嗽、发冷发热。很多人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哎，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是自己感冒了？在生活中，感冒啊这个词儿可以说是最普遍、最不起眼，却又最容易被误诊乱治的常见病。不管您是大人、老人还是孩子，一年四季随时都有可能被感冒找上门。也正是因为感冒啊太常见了，很多人形成了固定的惯性思维，哎，感冒了就多喝点热水，吃点感冒药，实在不行吃点消炎药，扛几天就好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感冒，有的人他可能吃药啊吃那么两天就彻底痊愈了，有的人呢啊吃药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有的人反反复复半个月呀、啊、都不见好，甚至最后拖成支气管炎、肺炎、扁桃体发炎。其中呢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感冒的类型不同、成因不同、症状不同，治疗方式更是应该完全不同。如果说我们正常感冒了啊，不去找原因，不对症下药，不仅无效，还会伤身体，拖延病情。所以呢，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系统通俗全面地给大家讲清楚生活当中最常见、大家最容易混淆的几种感冒，有病毒性感冒、细菌性感冒、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我们会逐一拆解啊，这每一种感冒的诱发原因、典型表现、身体特征，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的正确去治疗处理。啊，听完这期节目呢，以后如果大家再碰到这种有感冒的情况，咱们就可以首先自己做一个快速的判断，然后呢，如果不是很严重，咱们自己就能对症处理，别再乱吃药白受罪，来快速的恢复咱们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核心的认识，在医学的分类中，感冒分为西医病因分类和中医症型分类。西医主要就是看什么病原体引起的感冒，分为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中医呢，主要看身体是受了什么邪气，身体呈现什么状态，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套体系啊，可能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听说过啊，但是可能会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两套体系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有没有什么冲突啊？啊，其实呢，这两套体系啊，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关系。生活中 90% 以上的普通感冒都是病毒性感冒，同时会伴随风寒或者风热的身体表现。很多人久治不愈，就是因为把这个病毒当细菌来治，把风寒当成风热来治，所以呢，感冒了以后药不对症，自然呢就久治不愈了。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病毒性感冒啊，这个是最普遍、最常见啊，传播力很强的一种基础性感冒。这种病毒性感冒的致病源头呢，非常非常的明显，由各类呼吸道的病毒入侵人体的上呼吸道，引发炎症导致的。常见的致病病毒包括啊鼻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它的诱发场景啊非常的生活化，也就是我们日常最容易中招的情况它都会存在。比如说啊温差的刺激，这个时候免疫力就会下降，尤其是像啊现在这个咱们重庆这个有时候温度特别高，哎，突然又骤降温，这个时候呢人体的免疫力突然下降，而且呢有的朋友还有这种熬夜受累、受凉、淋雨、吹冷风、作息紊乱的时候，这个人体的呼吸道的黏膜免疫力呢更是快速的下降。原本啊它可能就寄居在我们鼻腔咽喉的少量病毒，这个时候随着咱们免疫力下降就会大量

的趁虚繁殖，然后呢突破咱们身体的自限的免疫力，引发感冒。第二方面呢，除了这种日常的自然环境以外啊，也有可能是交叉传染。病毒啊，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啊，也可以通过接触来传播。我们在密闭的办公室、教室、公交车、商场、健身房啊，像那些网吧、KTV 更是，这种人又多又密闭的环境，只要身边有感冒患者，病毒呢，它就很有可能会快速的扩散，体质偏弱的人呢，就极易被传染上。所以说呀，这个病毒感冒啊，我们很难真正的把它防护住。您说咱戴口罩啊，爱干净消毒，可能啊注意一段时间啊，但是呢你不可能365天随时随刻都把自己给保护起来，这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或多或少我们一年当中都有那么几次啊，或者一两次的病毒感冒情况。大家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知识点，病毒性感冒啊，它虽然传播力强，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自限性的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啊，只要通过好好休息、对症护理，我们通过7天左右，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基本上可以通过我们的免疫力自行痊愈，不需要过度的用药，不需要输液打针啊，是完全可以恢复的。病毒性感冒的症状啊，同时呢也非常有辨识度啊。刚才我们讲了病毒性感冒的这个传播特征，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是病毒性感冒。大家呢如果说以后出现了这种症状或者正在感冒的朋友，可以啊根据自己的特征来进行自查。首先呢啊，我们这个病毒性感冒如果感染了以后，全身的症状比较轻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局部呼吸道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这是病毒性感冒最核心的特点。在这种啊病毒比较轻或者说叫发病初期的时候，它典型的表现就是鼻塞、流鼻涕、频繁打喷嚏，喉咙呢会干痒、轻微干咳。很多人一开始啊，他可能就是嗓子不舒服或者鼻子不舒服啊，可能也不会嗓子一来就很痛，可能就是发痒的那种感觉啊，鼻子稍微有点点堵啊，没有明显的浑身难受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明显感觉不到整个身体的不适啊。其次呢，就是它有一个发热的特点特殊，普通性的病毒感冒大多不发烧，或者只有 37.3 到38度啊中低烧。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中度发热，但极少出现持续高烧不退的情况啊，所以呢这是他的发烧的一个特点。第三方面呢就是全身的状态，患者啊如果病毒感冒进入了中段后段，患者可能会有轻微乏力、头昏嗜睡，但是不会出现一个剧烈的浑身酸痛、畏寒发抖、精神萎靡的情况，饮食睡眠呢也基本上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同时呢病毒性感冒啊它的分泌物也是有特点的啊，病毒性感冒的鼻涕多为清水样的稀鼻涕啊，痰液多为少量的白稀痰，咽喉呢只是干痒，基本哈不会有红肿化脓、剧烈肿痛的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呢，特殊的病毒性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啊，这种呢是属于烈性的病毒性感冒，和普通的病毒感冒不同，全身症状极重，突发高烧、浑身酸痛、乏力虚脱，这个呢我们后面单独来进行一个区分误区。那么如果说啊，我们对症自己是发生了这种病毒性感冒的症状以后啊，我们该如何来正确处理呢？很多人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病毒性感冒乱吃抗生素、吃消炎药。这里要郑重地告诉所有听众，抗生素啊，它不是拿来杀病毒的，它只杀细菌啊。病毒性感冒吃头孢、阿莫西林、阿奇霉素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白白的伤肝伤肾，破坏肠道菌群，降低免疫力。我们病毒性感冒的核心治疗原则呢，是对症缓解，提升免疫力，辅助自愈。如果是说到的这种轻症啊，我们基本上不用用药。如果只是我们啊感受到鼻塞、流涕、轻微咳嗽、不发烧、精神状态好，完全可以不用吃药。怎么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啊？饮用大量的温水，清淡的饮食，居家。

通风，一周就可以自愈了。第二方面啊，如果说稍微严重了一点，我们可以对症中成药啊，抗病毒辅助调理。如果说我们这个症状严重了一点，就可以选用这种专门针对病毒性感冒的抗病毒感冒药，缓解鼻塞、止咳、利咽，减轻不适症状，帮助身体舒适过渡这个病程。

肺炎。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有关于病毒性感冒的一个总结。我们再为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病毒性感冒啊，它是自限性的病毒，大多呢都可以通过身体自身的免疫力进行恢复。那么它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可能会有咳嗽、轻微的鼻涕，但是呢，我们咳出来的痰、流出来的鼻涕都是清水样的，基本上不带什么颜色的啊。基本上呢，您对照这以上几个症状，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否是病毒性感冒。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那么细菌性感冒又是怎样的一些特点，以及我们如何正确的应对处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商业板块为大家介绍了咱们感冒的几种分类，同时呢我们介绍了第一种我们日常经常碰到的病毒性感冒，它的症状以及咱们该如何的正确应对。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大类，那就是细菌性感冒。细菌性感冒原发感染啊是极少的，95%以上都是继发性的感冒。简单通俗的来讲，就是大部分的细菌性感冒都是病毒性感冒拖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啊，普通的病都是病毒感冒，因为身体免疫力差，没有休息好，乱吃药物，受凉反复刺激，导致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原本存在于空气中咽喉鼻腔内的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有害细菌大量入侵，疯狂繁殖，从而继发细菌感染。除此之外呢，细菌性感冒的诱发原因还有长期上火、咽喉反复发炎、扁桃体本身有慢性炎症、长期的空气污染、抽烟熬夜、儿童体质虚弱、老人基础病多、免疫力长期低下，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继发造成。和病毒性感冒有最大的区别啊，是细菌性感冒无法自愈啊，这种感冒的话就没办法通过我们的身体免疫力进行抵抗了，必须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治疗，不干预就会越来越严重。细菌性感冒啊，和病毒性感冒完全相反，全身的炎症重，化脓症状明显，辨识度极高。我们来说啊，有几大特点。第一，它有一个发热的特征。细菌性感冒会持续的高烧不退，体温常常达到38.5度，甚至39-40度。吃退烧药退烧后，很快又可能会反复升温，持续发热。反复发热呢，就是细菌性感冒的首要特点之一。第二方面啊，是咱们的身体的分泌物颜色会改变，这是普通人最好分辨我们是病毒还是细菌性感冒的特征。刚才我们说到了病毒性感冒的特点是青鼻涕啊，白色的痰，而细菌感冒呢是黄脓鼻涕、黄绿脓痰、粘稠痰多，鼻涕和痰液又稠又多，又带颜色，难以咳出，难以醒出来啊。所以说呢，和病毒性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区分。第三方面啊，细菌性感冒咽喉部的症状特别的剧烈，细菌性感冒一定会伴随咽喉红肿、扁桃体肿大、喉咙剧痛、吞咽疼痛，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扁桃体白点、化脓、咽喉溃烂的症状，而且呢全身也一般都会有严重的情况，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怕冷啊、浑身酸痛、头晕头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浑身乏力，整个人的状态呀特别的差，完全是没有精气神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程无法自愈，如果不使用抗生素干扰，症状呢会持续的不断的加重，还会不会自行好转，会从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快速发展为支气管炎、肺部感染、中耳炎、鼻窦炎。所以说呢，这个细菌性感冒啊，大部分的情况下来说比病毒性感冒对我们的身体更加的会造成啊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掌握咱们细菌性感冒的正确治疗方式。第一啊，如果说已经发现有以上的症状，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发热反复啊，你的鼻涕痰的颜色发生了改变，咱们就赶紧去就医确诊。同时呢啊，这个抗生素一定要遵照这个医嘱规范来使用，根据感染的轻重，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例如头孢阿莫西

0: 西林、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重点要提醒大家，抗生素必须按疗程吃完。有的朋友啊，吃这种消炎药啊，针对细菌性感冒的，特别喜欢，这个嗓子不痛了啊，浑身的炎症轻微了，就开始自行断药。一定别这么做，擅自停药会导致细菌的残留的，产生耐药性，感冒反反复复，这样就会导致咱们后期啊会更加的难以治疗。所以说啊，这个医生不管是给您开了几个疗程的药啊，咱们在这种正规的诊所啊或者是医院就医以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医嘱的要求把这几个疗程全部给吃完。同时呢啊，我们对这种细菌性感冒也可以进行一些辅助性的治疗，比如说高烧超过 38.5 度的，我们就可以进行规范的使用退烧药来治疗。咽喉肿痛的，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利咽消肿的药物。痰多粘稠，可以搭配一些化痰的药物，帮助排痰消炎。如果说出现了严重感染，那还要及时输液。对于老人、儿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化脓严重的患者，口服药物可能效果啊会比较慢，需要及时的输液抗炎，避免病情的恶化。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西医的两种角度的感冒，病毒性和细菌性，给大家彻底的介绍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咱们刚才提到的和它相互补的中医当中的风寒风热感冒又是怎么回事。风寒感冒啊，是咱们中医讲风为百病之长啊，寒邪伤阳气。风寒感冒100%是受凉受寒吹风导致的，所有的冷风寒气入侵身体的行为都会诱发咱们中医上所说的风寒感冒。风寒感冒所有的症状啊，都围绕了一个冷、寒、湿、白啊这四个字儿。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怕冷严重，轻微发热，患者明显畏寒，想盖被子穿厚衣服，发烧多为低烧啊，手脚冰凉。第二方面，鼻涕痰液啊，流清晰样的鼻涕，还有咳嗽白稀痰，痰少清晰，完全没有黄色的粘稠分泌物。第三方面，体感特征可能会有浑身酸痛，脖颈僵硬，后背发凉，头痛身痛。很多人受凉感冒后第一感觉就是后背发凉啊，肩膀酸痛，浑身发紧啊。舌苔方面呢啊，可能舌苔薄白，口不渴，不想喝水，没有口干舌燥上火的表现。发病特点是发病快，吹风受凉后当天或次日可能就会立即发作，鼻塞严重，打喷嚏频繁。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还有一个叫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呢，它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热邪燥邪入体，体内积热，上火郁结。很多人呢会误以为风热感冒是不是只有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才有，这是完全错误的。一年四季咱们其实都有可能风热感冒，有的人觉得这个冬天冷的时候就不会风热了，其实不然。风热感冒常发的诱因有长期熬夜，吃辛辣油炸燥热食物，造成了体内火气旺盛。同时呢啊，在换季升温，天气干燥，室内暖气过暖，穿衣太多，捂得过热的情况下啊，也会阴虚内热。它的核心病机是身体热气郁结，肺气失和，热邪上攻咽喉口鼻，引发热性感冒症状。风热感冒它确实多发于春夏季节，或者夏秋交替暖气充足的冬季啊，是热性邪气导致的感冒。风热感冒所有的症状呢，都围绕热、燥、红、黄四个字，和风寒完全相反。它呀啊，发热重，怕冷轻，身体燥热，微微怕风，口干发热，比风寒感冒体温更高，容易出现啊发烧的情况。核心特征呢是喉咙红痛啊。风热感冒第一症状往往不是鼻塞，而是嗓子痛啊，咽喉干，扁桃体红肿，这是区分风热风寒的黄金标准。同时呢，它不像风寒啊流清鼻涕啊流白痰，它呢是黄稠的鼻涕，黄稠的啊这种黏痰，痰液呢很难咳出来，鼻涕呢发黄发黏也很难醒出来。同时呢 咳嗽方面也容易啊，干咳少痰，燥热咳嗽，咽喉灼热发痒。所以说呢，刚才为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中医当中啊，与病毒感冒、细菌感冒相互补的两种诊断方式，风寒和风热感冒。讲到这里啊，这四种感冒的成因病症啊，相信大家已经基本上清晰掌握了。我们再来快速的回顾一下，病毒性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交叉传染引起的啊，会出现清鼻涕、白稀痰、轻微鼻塞、低烧或不烧、咽红痛不明显。治疗方面无需抗生素，对症护理，依靠咱们免疫力就可以治愈。第二种相对严重的细菌性感冒啊，它是由病毒感冒迁延不愈、免疫力低下继发而成的细菌感染，特征有高烧反复、黄脓涕啊、黄脓痰、咽喉化肿、全身酸痛严重啊。这个时候要使用合理的抗生素，对症退烧化痰，不可自愈，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进行一个对症下药。那么中医方面的风寒感冒呢，它是由吹风受凉、寒气入侵、阳气受损造成的。得了风寒感冒的人怕冷重啊，清涕白痰，浑身发紧啊，舌苔发白。那么在治疗方面呢，需要辛温散寒、微微发汗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捂汗，忌寒凉药物，忌寒冷的食品啊，要注意这些方面。最后的风热感冒呢，它的成因是燥热上火啊，热邪郁结体内积热，常常是咱们长期的这个生活呀，吃那些啊辛辣啊油炸的东西为主的。所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感冒分类还真不少，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认识到啊，很多人常年体质差，反复感冒、咳嗽、迁延、鼻炎缠身，根本不是咱们体质本身差，而是多年来一直对错感冒、吃错药、用错调理方式。咱们通过正确的区分四种感冒，对症调理，科学用药，规避误区，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可以轻松地摆脱感冒的困扰，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裤子天上的电到云的光光了，
3: 完了那些打点的那些台模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
4: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
11: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2: 我愿意。
8: 你愿意嫁给我吗？
12: 我愿意。
8: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3: 我愿意。
8: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舌尖无味，
1: 吃吃家乡菜，
0: 讲讲家乡事，
1: 事在江津，
0: 爱在江津，
1: 锁定调频 FM 98.7，
0: 每天一味，
1: 就在津津有味。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边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哎，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今天呢，我们又来接到和大家推荐美食了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
1: 对
0: 的。今天是我们的七月初七，七夕节。哎呀，又到了七夕了。哎，今天我觉得肯定外头各个餐厅是人满为患呐、啊。都是满起了，都是和对象那些约会吃饭的。而且我觉得还有说，可能都是身边的可能都谈恋爱了，他没谈。我都觉得他会约到个人单身的朋友出去吃吧。哎，今天都是为了出个片儿，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嘛。你说今天我们重庆，我们江西恁个多好看的餐厅，那到底去哪家吃？哪家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值得花那个钱？那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要得。
0: 嗯。我想今天如果你想去重庆吃的话，怕是要稍微早点出发哟，可能是有点堵哦。哎，堵到了都还好说，问题在于我觉得今儿停车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好，如果有时间的或者是有机会的，我们觉得可能打车出去要方便点。今儿停车可能真的是人满为患哈，到处都是。好，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家我私藏的店铺，叫乌帕。那家店铺稍微有点远，将军开过去哈。如果你从将军出发的哈，开过去在中央美体那边，可能要差不多开一个小时。今儿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多的话，一个小时多点点儿。哈，在那个中央美体那边，他是一个设计师，当时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我去的时候很早，我大概3-4年前都去过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没得餐食的，都是纯喝茶的一个地方，但做的特别有格调，都是各种原木的桌子。然后啊，他在外头有个小露台，是一个长条形的。都是你只要坐到里头，在窗边都能看到。它窗台外头你看到的都是打造成了有点像园林感觉的那种小露台啊，我觉得很适合拍照，很出片儿。
1: 确实是，它还没那种网红店很强烈的那种网红的感觉嘛。
0: 哎，都是不会一拍下来就说哎又是网红店，没那种感觉的。它反而像那种古朴一点的，有点都是沉淀下来的文艺的气息，可以恁个，我觉得恁个比较妥帖一点。而且它现在自从有那个吃食了之后，它吃的我还去吃过几回，今年我都去了3回，我觉得味道都很好。可以给大家推荐他，我还喜欢吃啊，他有一个那个鹅肝布雷，都是鹅肝的口感，然后上头又加了一些焦糖啊，加了一些之类的哈，我觉得很好吃，很香，都是因为鹅肝本来油脂肉多，再加一点有黄油啊，有那种焦糖加起来，很香甜。然后他再加上他的烤面包片，也不会让你太腻。然后他还有很多可以清口的食物，反正我觉得他的每一道菜基本上都没啥子踩雷的。吃西餐的哈，主要是西餐为主哈，没啥子中餐的，但是有那种都是融合菜系。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哈。而且现在它好像有大家在平台上搜嘛，它有那个套餐，我记得是主厨甄选的双人餐398。我觉得在现在七夕那个价格，那个时间点那个价格还可以哈。400块钱嘛哈。然后它的如果你只想去喝点茶，128都有一个双人的那个茶歇套餐，然后它里头还有一些小食，很适合各位哈，也很适合各位。然后它呀吃晚上10点钟关门了，如果大家想吃完饭之后在一起旁边坐哈，他那家店出门右转左转都有夜宵店。他右转是那个糖火，好像是叫糖火，一次糖火那个店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家的也好吃，吃烤串的。然后他的烤串都是真的用糖火烤出来的，很重的那个
1: 糖
0: 的糖火的气息。我现在吃到后头我会觉得有糖火气息的烤串更好吃一些，比电烤烤出来的
1: 烟火气嘛。
0: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第一会儿吃到炭烤的，我说哦，原来人间烟火气是那个烟火气，也可能是大家原来说的那种锅气，可能都是那种感觉。然后那家我记得记忆力还深刻，它有一个那个沙葱拌牛肚嘛，沙葱啥子我记不到是沙葱拌啥子，反正那个沙葱把我好吃住了的啊，推荐给大家，那个沙葱真的好吃
1: 啊。沙葱是啥子味啊？
0: 小葱，但是它

0: 又没得小葱那个哎不冲、
1: 哦，
0: 然后比小葱更细一些，
1: 哦、
0: 脆眼欲滴的那个绿色。嗯，很脆很脆的卤色，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他那个沙葱有时候拌那个苕，哎叫苕粉吗？就是粗的那种，
1: 是吧？
0: 是叫苕粉，不是那种宽粉，是像那个面那种，哎透明的，好像是叫苕粉，我记老了。好，然后他那个拌酸辣口的那个沙葱
1: 也
0: 很
1: 好
0: 吃，嗯，我很爱吃沙葱，因为推荐给大家。好，小丹那边有没啥子私厨推荐？
1: 嗯，其实我觉得哈，如果你要吃那、啊、种私厨，那种家庭厨房，我也晓得一个，
0: 哎，家庭
1: 厨房，它叫一时兴起。
0: 哦，一时兴起，
1: 哎，
0: 啊，那个名字有点意思。
1: 对头，食品的食，然后幸福的那种氛围感就很安逸，就拍照都很出片，然后菜单上啊都是那种各地的，那种氛围感就很安逸，就拍照都很出片，然后菜单上啊都是那种。各地的不一样的美食，像啥子
0: 啊，
1: 我晓得呀、啊，
0: 都啥子都一样，是不是？
1: 哎，对头，那种蒜蓉粉丝虾呀，我真的很喜欢吃那种蒜蓉口的东西。然后还有年糕糯鸡爪呀，还有炸小豆腐啊，那种又很温馨又很放松的这种家庭版的料理嘛。
0: 啊，家庭版的料理啊、
1: 哎，
0: 还是不错，都是有一种在虽然在外头吃，但是也是在家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头，而且它的那个还有甜品啊、饮品、小吃那些也有嘛。它的那个菜单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哈。
0: 啊，大概。
1: 荤菜十几块的、五十块的都有嘛？
0: 哦，那很划算，这个价格。
1: 对头，素菜大多数都是个位数个。
0: 啊，可以可以。
1: 对头，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反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嘛，
0: 很适合。我觉得都是想要去寻找一下那种家里温暖的，然后想要就是不想说都是纯拍照，都是冲到那种家里味道去吃一口的朋友，可能很适合去哈。
1: 对头。
0: 嗯，好，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豫东南，豫东南应该很多朋友晓得，都是满大街哈，之前有段时间满大街都看得到，但是现在它那个豫东南那一家不太一样。它叫 YDL Once Again 重庆融合料理，它变化了一下，它那个整体风格，它不再是外头那种商场豫东南的感觉了，它是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可能跟你那个有点像，就是有点家的感觉。好，然后他用餐的时候，他会那个就是店主会给你拿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星星人来配一道的吃，哎，而且他的整体环境啊，用餐环境是比较温馨的，所以说也是有点像家庭料理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嗯，大家晓得豫东南，我不晓得你们去吃过那种商场里面的，我之前去吃都是下饭菜为主，黔东南的那边的。口味偏辣一点、
1: 哦、
0: 口味偏重一点哈，他那会儿就等于说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嘛，改革，哎，他把他那个黔东南的口味跟重庆那边融合了一下，好，然后再把那个整体的感觉布置得更像家庭农场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说还
1: 很温馨，
0: 哎，还挺不一样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那种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哈，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价格跟你刚刚说的差不多，它是两到三个人，大概都是150块钱左右。好，然后一人食的话，单人餐的几点，它也有套餐，30-40块钱都可以吃得到。
1: 嗯，那还是很安逸，性价比也很高，
0: 也还高。他们关的稍微早点点哈，那家店9:30都关。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如果真想去吃，提前打个电话，因为他们那家那种家庭里头的小店，他们座位都不是很
1: 多，
0: 哎，可以预约一下。嗯，
1: 那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你去想吃点甜品啊，那些甜品店的氛围也很不错噻。
0: 哎，甜品店也不错呀，对呀、啊。
1: 我就晓得一个叫英文哈、
0: 啊，
1: 可能我英文发音不是很好、
0: 啊，不重要不重要。
1: 叫 Eat Me Brunch 的一个店嘛，
0: 啊、就是来吃我，来中午来吃我，是这个意思。
1: 你 Brunch 你晓得啥种？介于早餐跟午餐中间的那种事儿嘛，就相当于是
0: 有点像下午茶，
1: 下午茶，哎，对头，我家黄泥旁的那家店嘛，它就很有氛围噻，真的很适合
0: 啊，紫薇路那边
1: 对
0: 不
1: 对？
0: 我好像听过那家店的。
1: 我感觉小红书上很多都推荐他呀。
0: 哦，对头，紫薇路那边的网红店很多，非常的多，哎，而且那家里那个整体的风格也是偏美式一点点，稍微我觉得。
1: 哎，对头，他那种又很适合约会嘛，拍照也很出片，然后他的菜品都很精致噻，味道也很好吃。我觉得要是晚上去的话，那种柔和的氛围啊， 对于情侣来说真的是
0: 杠杆好，
1: 杠杆好，
0: 是不是？对头。哎，你说到那个精致的出片，我反正想到有一家，也是我之前去吃过，我很喜欢那家。
1: 哪家？
0: 川东道。

0: 我不晓得你听说过没得，川东道那家店啦，是在龙门号老街。龙门号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哈，都是很有重庆特色的一个，都是上坡下坎儿，而且坐到旁边你还能看到那个，哎，是前四门大桥吗？是哪个的？哦，不是前四门大桥，是哪个大桥？反正旁边都是大桥，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个穿梭过往的地铁，很多人去那边拍照。好，川东道那个地方啊，我更推荐大家去吃下午茶。它下午茶，啷个说呢？它里头的装修哎，都是那种非常繁复的清朝的那种瓷器，都是给你用的所有东西。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繁复的美感，但是它又全部用的是清朝的瓷器，所以说很有意思。好，然后你想下午茶不是要上很多糕点啊、司康啊、甜甜圈啊之类的，对不对？它是用一个很复古、很精致的小匣子给你装起，那种木头的匣子装起，然后开三层。都很有意思。然后它的那个，比如说茶倒茶的杯子和喝茶的杯子，都是那种英式下午茶的杯子，但是是青花瓷。它整体都非常有感觉。好，然后左边你只要是坐的那种落地窗，左边看出去都是大桥，然后江水，还有那个是不是要路过的地铁，我觉得非常的出片，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好，然后它有比如说甜点哈，你想去吃点心，它有中式那种舒适的点心，比如说做成荷花的、做成樱花的。好，有西式的咸点，也有英式的司康，还有一些青团啊、三明治啊、酸奶油啊、果酱啊，非常的，我觉得那个都是下午茶吃完晚上真的不用吃饭了。好，然后它还有基本上每一会儿你去吃，它都会配上时令的水果，都有七八种的水果，完全够了，完全可以吃饱。稍微贵一点点，是人均198。它的下午茶的价格，好，它的晚饭会更贵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它晚饭它是属于也是做的融合料理，但是我觉得它的下午茶比它晚饭好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哈，如果有兴趣哈，想去重庆比较古老那种青石板的街上去感受一下那种，它有点像闭市的一家小店，闭市都是它。它是一个小门进去，然后七溜八溜，你基本上在里头是见不到其他的游客，很清静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你想在喧闹中去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我觉得川东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好，看你有没有兴趣哈，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可以。
0: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去约会的地方。
1: 那个观音圈那种小众的漂亮饭也很多噻。
0: 观音圈多。
1: 那个春市，它就是那种西式融合的那种料理食堂嘛。
0: 春天的春哈，事情的事，春市给大家推荐。
1: 对头，它那儿的光哈，都是那种软调，那种暖调的，很环境也很安静，很雅致的那种环境哈。它那种都是小桌子。那种小桌子，
0: 买那个大桌子，
1: 对头，就是那私密性很棒，就很适合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那种小那种体量比较小的小团体的这种。
0: 两三个人都是，如果60来个人去的话，反而人多了，不适合了，对头。
1: 那个套餐它含那个主食嘛，然后还有饮品，基本就人均也就吃两位数哈，但是它那些餐它都是一小份的，看到还是很精致。
0: 是的，都是主打一个精致，然后价格也不贵，适合两个人比较私密的那种情况。
1: 对，它双人餐的那个价位也很多，你像八十三呐。
0: 双人餐83、93。
1: 对啊，
0: 很便宜啊。
1: 对啊，最贵也才153哦，这个双人餐。对，
0: 哇，
1: 你单人餐
0: 划算，
1: 单人餐29.8，真的很划算。
0: 很划算，给大家说下地址在哪点嘛，好不好？
1: 它的地址。就在观音圈，但说实话哈，你晓得观音圈
0: 有点大，
1: 太大了，它也没有很明确的，因为我记不到身头了。主要是在哪栋楼来的？反正大家
0: 去找一下嘛，
1: 观音圈。高德地图打开搜一下嘛，
0: 可以直接那个搜春市，都可以找得到春天的春，事情的事哈，都可以找到。好，那说到重庆，还是有很多朋友应该对。火锅儿有说不清的情愫，对不对？
1: 真的过一段时间不吃就有点想。
0: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火锅嘛，好不好？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私藏的火锅，我觉得好吃的。好。今天应该人很多，我不讲道理，因为平时我们周末去都是那种要排50-60桌的。我觉得七夕那天可能排座排的也不少的个。好，后啊都是。 他没啥子说环境很好的，他都是那种很老实的，做木头做。

0: 在木头板凳儿，哎，但是里头啊都是有点工业风，但是有点重庆特色，都是写的一些重庆的言字儿，
1: 哎，老重庆感觉。
0: 对头对头，它的洗手池甚至是砖头砌的，我觉得也还都有特色的。好，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吃厚是真的好吃，而且它的锅底都属于那种不会把你辣的，根本没办法下口的。如果你吃不得辣，建议大家点微辣就可以了。好，然后它也是越煮越有味儿，同时啊，我喜欢去吃厚是因为它的甜品真的很好吃。
1: 哪个甜品嘛？
0: 有一个鲜蛋花薄饼嘛，是啥东西？都是下头是边，然后上头是那种鲜奶油做的鲜蛋花。
1: 哦，
0: 哎，它都是咸口的甜品，我觉得很好吃。
1: 那好有意思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给大家推荐。然后它现在还有都是各种各样的汤圆儿，它那个九两小圆子也很好吃。
1: 哦，
0: 上回吃还有啥子好吃？反正它基本上它煮的，哦，我想起来了，是它有一个很脆的猪肝儿。推荐大家点，你想大以正常来说，猪肝都不会是脆的噻，它那个煮出来是脆的，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它那个藤椒牛舌也很好吃。哦，它那个藤椒味儿都是在那个牛舌里头非常的入味，都是一口下去，甚至能感受到那个麻辣鲜香的藤椒油的味道。哦，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里可能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朋友，真的去试一下。后来的后都是单一个后字，后火锅儿，哎。你们啥子推荐的火锅？
1: 火锅，我想哈，其实我本人最近因为肠胃不太好，上回去吃了一个周底火锅。
0: 哦，
1: 它
0: 很好吃。
1: 哎，周底火锅很安逸，它又可以有两个锅底的选择嘛。
0: 哦，还可以选两个锅底吗？
1: 不是的，只是跟你说一
0: 下。哎，好的，好的，好的。
1: 一个是百合豆浆的一个底，然后另一个就是那种骨头汤的一个。粥底嘛，它就是我一般都是去那种团购来团一个券嘛，然后就是煮海鲜之类啊，煮啊跟牛猪牛肉猪吊弄那些东西嘛，哇塞，滋养身滋养胃哦。我跟
0: 确实是
1: 两个人去，我们吃那个豆浆百合的那个嘛，因为感觉百合吃了感觉对女生好嘛，然后就去吃，
0: 结果呀
1: 给牛肉真的很嫩
0: 啊！
1: 那牛肉煮出来哈，你都不用蘸其他的调料，当然你可以个人打，因为它那些海鲜还是要蘸哈那种调料嘛，是那种海鲜酱油的那种，有点偏辛辣的那种蘸料。哇，跟牛肉很好吃，然后还有个绣球菌。
0: 哦，绣球菌很好吃，
1: 好脆。
0: 对对对，绣球菌非常的脆，好吃。
1: 对，
0: 而且一般周底火锅应该弄点那个海鲜，都是比如说鱿鱼，然后小贝壳那些各种各样的贝壳。
1: 对头。
0: 我很喜欢周底火锅里头煮那个生蚝，我觉得
1: 很
0: 香，很
1: 香，
0: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1: 那又很嫩滑，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吃的话，千万不要坐在角，一定要坐在跟离窗子近的地方。
0: 为啥子？
1: 开门呐、
0: 啊！哦，可能那个热气一上来，
1: 我越吃越闷。
0: 是的，是的，是的。哇，周底火锅真的很香，真的很香。我之前去，我喜欢吃那个万贝贝。
1: 啊，
0: 贝壳的贝哈，然后一万块钱两万块钱的万贝贝，我觉得他们家也很好吃。他们家我都也是老顾客了，吃了好多回了。很好吃。好，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都重庆人本来靠江，喜欢吃鱼。
1: 对头。
0: 然后在那个黄泥帮也是紫薇路那边有一家叫青山火锅鱼，我记得都叫青山火锅鱼。他们那个鱼火锅的那个调料，我觉得真的是调得一绝，而且他们那个底料也很好吃，真的超级推荐。都在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都是黄泥帮往前不要进到紫薇路里头，都是在门口有一家那个老干家，就是直起走过去有家老干家。好，它都在老干家里正对面，叫青山青豆花小铲豆腐鱼。
1: 对，跟名字
0: 他们那个青山青豆花小铲豆腐鱼，哈，他们那个锅底里头要加黑豆花，哇，很好吃那个豆花。他我不晓得算黑豆花吗，还是黑豆腐？但是很入味，真的入味的不得了。而且我吃了之后，它是一般是吃梭边鱼。然后有牛蛙有黄辣椒，但是我没有很爱吃梭边鱼，我就是一般点那个黄辣椒，然后再加上我会点鱼头。我上回吃鱼头我觉得好香，但是他们家鱼头稍微会贵一点点哈，就是我不晓得正常外头那个没挖鱼头的鱼头卖好多，但是他们那个就是两只宽的鱼头是59.9元，四只宽的鱼头是49.9元，我记得好像

0: 要稍微比一般的正常要稍微贵一点点儿。还有如果喜欢吃梅蛙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家哈，叫秋小二梅蛙鱼头。哦，也是长期在重庆那边排大队的，那家去吃了。我之前是在我不是重庆的朋友去吃，好，我问我朋友，我说啷个样嘛？我朋友说好吃，都是只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都已经辣得下不去嘴了。那个锅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我都吃不得了，真的辣得不得了。
1: 哎，一般那种吃太辣了，我都会
0: 你也遭不住，是不是？
1: 哎，真的，我一般都。加醋炸个调料头去
0: 啊，你会
1: 而且吧、
0: 哎、我虽然怕辣，但是我没有加醋之后我就会破坏它本身的鲜味、我都有点吃不惯，
1: 那就是
0: 哎，我都只每会都是硬扛到那个辣硬扛。哎呀，还有啥子要给大家推荐的？能够嘛给大家推荐一家江津的火锅，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1: 江津，我想儿啊，我之前、
0: 我觉得主要是吃火锅吃少。
1: 哎，对头，我一般出去都跟我妈，那你说啥子我吃
0: 啥子？我上回吃到一家也是，之前朋友推荐的叫喵小鱼火锅儿。都是在那个，我想哈呢，都是我们单位那个下十字路口右边那点儿，时光道的门口。就是辽窝那点不是有个停车场嘛？那个停车场出来往旁边走一点点，喵小鱼火锅儿，那个火锅儿呢？我觉得一个是它真的便宜，那个老板还会做生意。比如说他一把青菜，他进价2块钱，他会给你写上去，然后他们只挣9角钱。比如说他那个青菜进价是2块，好，他给你写个2.45。2.5，他都在后场个9角钱啊。所以说啦，家火锅是便宜的，但是你不晓得，我上回跟我朋友两只猪去吃饭，都是正常别个说两个人可能100块钱吃饱，我们吃了将近300块钱，我都不懂那个吃出来的。但是正常人的饭量都是100块钱左右，我就觉得吃还好了。他们火锅的那个锅底也不贵，好像是20几块钱吧，30块钱，
1: 那真的不贵了，
0: 已经很便宜了。
1: 对的。
0: 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的锅底，也是我觉得好吃的。然后哎，他们锅底要推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吃微微辣我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建议是中辣往上头走，而且他们中辣其实不啷个辣，他们辣度其实不高，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又便宜又好吃，都属于比如说你今儿不是爱吃啥子，在江津哎我找不到吃的，我觉得喵小鱼火锅还可以
1: 考虑一下。
0: 哎，考虑一下。要得，今儿都跟大家也是推荐了一些很好吃的地方哈，然后也推荐了一些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1: 对，
0: 而且今晚各位准备去哪点吃饭啦？那个七夕你又会和哪个一起度过呀？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官方江津蓉妹号上头给我们留言分享哈。好，哈哈，看到你们的那个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好，稍事休息，听首歌之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风和
1: 很简单，
0: 味道
1: 很巴适。
0: 我们未必出类拔萃，但一定应有尽有，与众不同。
1: 让我们
0: 继续
1: 温暖
0: 你的胃，
1: 温暖
0: 你的心。
1: 我们是
0: 京城上空
1: 最权威的
0: 美食栏目
1: FM 98.7，
0: 津津有味儿。

七夕给大家听一些又甜蜜又悲伤的歌，很适合呀。好，欢迎回来，我们金九娃儿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了，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都是可以今天晚上哈那、这个七夕或者以后想要拍照的好店宝藏店铺，我跟小展的私藏都已经给大家交代出来了。好了，今天晚上想哈啦，除了我觉得除了吃饭之外，大家是不是也会吃饱了之后去逛一下，哎，逛下超市，逛下公园，因为一般你像女娃儿对逛公园这件事情兴趣可能蛮个大的，但是那时候去逛下超市买点小

0: 是可能他还是有点兴趣。哎，好，来，今儿给大家推荐哈河马嘛。河马三也好哈，三木也好，那些每个月都会上一些新的美食。哎，这儿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河马八月份上新的一些美食，哪些值得买呀？我看到好多人在推荐那个多肉榴莲瑞士卷卷蛋糕。
1: 哎，就榴莲瑞士卷啊，
0: 嗯，是的，之前在三木的时候好像瑞士卷就非常的火，然后那个河马那边也出了一些那个瑞士卷，也卖得很好。那瑞士卷这种东西都是来报恩的，它又软里头又有奶油的香甜，然后整个吃下去就是云朵的口感。哇，到底哪个会不喜欢瑞士卷，朋友们？
1: 真的好吃，
0: 它
1: 的奥利奥瑞士卷也
0: 很
1: 好吃。
0: 哦，奥利奥的吗？哦，也是河马的，对不对？我还没有吃过，哦，可以去试一下。这一个刚刚说到的奥利奥，还有一会儿那会儿新上的哈多肉榴莲芝士那个瑞士卷卷，哈，它那个外皮都是松软金黄的麸皮瑞士卷，哈，然后里头是非常好吃的那个榴莲内馅，而且不是那种榴莲果酱哦，是真的榴莲果肉。所以说他们都说特别好吃，好像用的是那个金针榴莲的果肉，嗯，就是好多人也很推荐那一款，说比想象中好吃很多。我觉得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它的价格也还可以。我记得里头是，我想想，是卢糕，最常是卢糕，然后它的售价是39.9，哈，然后它有承诺说榴莲果肉是大于等于50%的，嗯。它哎，卢糕，我觉得相比都是有时候买的太大份了之后，卢糕那个个数是很合理的，
1: 对
0: 不对？对，哎，不会那么多，不会让你完全吃不完，都把它浪费掉了。屋头那个分，每人两个分一下，剩下两个第二天当早饭或者给朋友分享一下都刚刚好。
1: 哎，那觉得你吃了晚饭，吃了些油腻的东西了以后，你喝点酸奶来清清口嘛。
0: 嗯，
1: 我晓得一个这个河马的豆乳酸奶
0: 啊，豆乳酸奶啊，
1: 哎，
0: 也是新上的品。
1: 对头，它刚喝下去是那种很浓稠、很顺滑的质地嘛，然后有点淡淡的柠檬香。
0: 啊，有柠檬香哦，那种很，哎，很解腻了会。
1: 哎，对头，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酸甜的、绵密顺滑的嘛。
0: 嗯，
1: 它和那种牛乳酸奶入口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0: 它应该更清爽一些，
1: 哎，对头，那更清爽、更解腻嘛，甜度也刚刚好噻。你夏天喝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很腻。还是那种零反式脂肪酸啊，还有零胆固醇的，我觉得你日常嘴巴感觉没味儿的啦，有点馋
0: 馋了的时候，是不是
1: 可以喝一下噻？
0: 对头，很适合啊，很适合日常当一个小零食，就是看哈电视啊，耍哈，然后嘴巴有点空虚了的时候吃一下，刚刚好。哎，哎，还有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饼干的人，我上会儿都是会让我吃的停不下来的饼干，还是那个黑松露苏打饼干。
1: 很香，
0: 哎，那个饼干当时真的还是火了好一阵，是不是？对的。好，然后那个月河马新上了一个叫梅干菜薄脆饼干，我很爱吃那个梅干菜的那种饼饼，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吃
1: 梅
0: 干
1: 饼。
0: 哎哎哎，都是在那个空的那种，那种空的，然后里头外头是脆脆的，但是又吃起是软的，里头是梅干菜，我很爱那个饼饼。然后所以说有段时间那个乐事上了梅干菜味道的薯片，我都去买了的，我都吃得很好，我觉得好吃。好，然后现在都是梅干菜薄脆饼干，它是那种独立的小包装，一个一个那个一个一个的，然后每个里头有一到两片儿，好，然后它塞到包里头，你随时想解馋都可以拿出来吃。好，然后里头是那种牛肉馅儿再加梅干菜，所以它还有点肉味儿，就真的是那种肉香的。好，然后啊，它有添加蛋白粉，我觉得那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 哎，你就要去健身的人、减脂的人很喜欢。
0: 哎，健身当狂喜了哈。
1: 对，对的。
0: 味道也还不错啊，反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嘛。叫梅干菜薄脆饼干。
1: 嗯，可以可以。
0: 嗯，
1: 那你晓得那个情人节嘛？
0: 啊，
1: 情人节一般都送啥子啊？巧克力噻，
0: 啊，对头，
1: 要送巧克力来表达心意嘛。那个坚果巧克力也推荐大家一试，它是那种焦糖黑巧跟提拉米苏两个口味的，然后里面是那种那个桃仁儿，那种扁桃仁儿嘛，然后还有腰果呀、澳洲坚果那种当夹心嘛，然后外面就是那种厚厚的巧克力酱那种包裹起来的嘛，
0: 啊，一层巧克力嘛，就是外头厚厚的一层。
1: 对头，你在沙发上追剧啊，吃几颗那种焦糖款的，就是那种甜香，然后有一点点黑巧的微苦。
0: 哦，听起来很好吃
1: 哎。哎，那提拉米苏又是那种带点咖啡奶香的味道。
0: 嗯，
1: 你吃下去那个坚果又嘎嘣脆的。

0: 个巧克力又那么绵密，
1: 哎呀，口水已经出来了，听起来很好吃。
0: 对，
1: 而且都是那种坚果巧克力，只要你坚果是新鲜是脆的，它都会很好吃，我觉得。
0: 对，它都会香。
1: 嗯，哎，给大家说一下品牌哈，盒马里头你就去找一个棕色的包装，中间有个圆圈，上写着其他的牌子啊，不好意思，我认不到，我给大家念那个字母哈 ，Q U E E N A M N。
0: 哦，
1: 我刚刚说是 Queen 嘛，但是后头有多少 AM 两个字不太认得哈，它是个小的牌子。嗯，好，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它的上头一个标一个大写的 F 哈，
0: 嗯，
1: 一个棕色的袋子，然后上头画起那个坚果巧克力的样子，它应该还是比较好找。它那个好找好找，我觉得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坚果，它又有腰果，又 有榛子，又 有巴旦木那些，
0: 嗯，
1: 哦，所以说扁桃仁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很多人喜欢吃的那个口味。
0: 对头，是啷个的？
1: 嗯，
0: 他那个你晓得吗？我们健身噻，
1: 嗯，
0: 他还有推出了一个新的那个三重蛋白有料馒头，是馒头
1: 吗？
0: 哎，对头，是那种。哦，它那个皮是很全麦的，然后吃起就那种粗粮感嘛，
1: 都是一个馒头嘛，意思是？
0: 哎，里面包的有啥？包的有那些厚蛋烧啊，然后还有那种鸡蛋蟹柳那种土豆泥。
1: 哦，我懂了，都是有点像那种三明治，但是把三明治外头那层那个面包壳壳变成了馒头，然后它其实是把馒头挖空的那种，是不是？哇，好有创意啊，我觉得。
0: 哎，我觉得很适合当早饭吃。
1: 嗯，哦，我听起来都让人很有食欲。
0: 嗯，
1: 而且它那个名字三重蛋白有料馒头应该比三明治可能蛋白含量还要再高些，听起来
0: 是是啷个的。
1: 嗯，可以可以，推荐哈，推荐。好，然后给大家推荐一点看都是大家聊天啦看剧的必备薯片儿。好，那个薯片啦不一样，它是黑薯片儿。
0: 嗯，
1: 在撕开那个黑薯片的时候你都会闻到一阵谷物香，它一点都不油，它没啥子油的，然后它里头还加了亚麻籽，饱腹感会超级强。好，它整体的味道是甜咸交织的调味，比那些就是你吃的一般的薯片啊要更健康一些，而且也不会吃多了说口干像矿泉水。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把一袋薯片打开了，你不吃饭啊，这隔两个小时不都是潮了嘛？哎，但是那个可以，它是一包里头有八个独立小包装，又控制热量，又方便携带，而且还不会潮。所以说那个还多好的，它的名字就是黑薯片，然后是一个橘红色和黑色相间的那个一个包装，
0: 哎，
1: 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黑薯片还是好找哈。
1: 嗯，黑薯片应该还是好找。
0: 嗯，
1: 我觉得盒马呀那个月上的新品这都还是有点意思，而且你看真的是在全民都开始体重管理的时候，各个超市也会出相关的配合我们。
0: 对头。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去商场里头逛一下，去逛一下盒马也好，三木也好，如果你买到啥子特别好吃的那种小零食，或者是买到特别好用的小东西，都会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0: 嗯，
1: 好，那今天的津津有味儿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祝大家七夕快乐哟！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燃气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送您几条燃气自检小妙招，防患于未然。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锈蚀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交管是否开裂老化，交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交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哥，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粮食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一年3500万吨出。
9: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
2: 亲爱的听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和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一声，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聚焦四面山的清凉山水激活避暑经济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四面山的周末文化艺术节在精彩上演当中，当地的演员群众们一起驻足观赏，现场呢也是感受到了此起彼伏的凉爽和热闹，璀璨的灯光、欢腾的人群、山林的夜色，勾勒出了一幅热闹鲜活的夜生活的场景。那么炎炎酷暑，热浪翻滚，四面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围绕清凉避暑季持续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以浪漫案情线、文体活动线、康养休闲线三大主线，为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们提供专属的乐趣。浪漫爱情线方面，第19届中国七夕东方爱情节打造专属的音乐节 IP， 望乡台瀑布灯光秀浪漫上演。文体活动线方面，暑期公益培训免费开设了太极、声乐、舞蹈、手机摄影等课程。四面山之下群众文化艺术节、度假歌手赛、星空啤酒节接连登场。在康养休闲线方面，8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也助力江津区落地康养家项目。四平镇清凉季带来山野采摘、徒步健走、稻田摸鱼等趣味项目。文旅活动呢丰富多彩，避暑盛宴也好戏连台，吸引了8方的游客前来纳凉休闲，不断盘活了避暑经济，也有效带动着周边的餐饮、民宿和农副产品的消费。近年来，四面山依托青山绿水、凉资源，多措并举做大了避暑经济的蛋糕，以文化聚客流，以文旅促增收，不断完善避暑文旅产业链，持续擦亮了四面山避暑文旅名片，让清凉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镇的避暑经济。好，我们接下来关注无人机驾驶农机上阵抢收红高粱，把目光聚焦到江小白未来农场。黄庄现代粮油示范科技园的江小白未来农场近日啊，连片的高粱泛红成熟，沉甸甸的穗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曳。那么随着作业指令的发出，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驶出了农机休眠舱，驶入了梯田台地，千亩高粱无人化的收割也正式启动。田野间机器轰鸣，不见传统农忙里弯腰收割的劳作身影。这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的改造，打造出了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也无需要农机手的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江津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抵达田块边界自动转向避障，无人驾驶运粮车同步待命，当收割机收割粮仓满载之后呢，将触发运粮车的协同接粮转运。 以前丘陵坡地块呢零碎，收高粱大多一口，人工费力又低效，而现在的无人驾驶农机昼夜都可以作业，想抓农事更加的灵活。那么农场也采用了政府补贴加企业出资模式来建设，由江小白农庄有限公司运营，2023年12月开工，2024年4月投入使用。场内建有1000平米无人机农机的休眠舱及数字调度平台、农机三化展览、农机库房于一体，配备主要的环节无人驾驶农机与多光谱无人飞机，实现水稻、高粱、油菜耕种房收运全链条的智能化生产。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的土地利用率提升了3%，综合成本下降5%，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斗导航与智能调度，仅需要少数的技术人员后台值守，即可以管护整片农田，把农户也从繁重的田间劳动当中解放出来。遇到阴雨天气，还可以开展夜间错峰抢收，降低粮食损耗。作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试验田，江小白未来农场将数字技术融入山场的坡耕地，为南方丘陵山区粮油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目前高粱收割正有序开展，无人驾驶运粮车、烘干机将接续协同作业，确保高粱颗粒归仓。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的专题，让法典从纸页走向山林，林长加法院院长的工作机制再发力。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首年，为了推动法典精神落地山林，实现法律条文从书本走向现实，近日区法院联合区林业局、织平镇政府深入山林开展实践宣传活动，把生态法治课堂搬到了绿水青山之间，以司法实践践行生态保护法治理念。自林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建立5年来，区法院与区林业局等部门对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领域开展了联合巡查，这已成为了常态。巡山途中，群众们

抱着纸箱走向巡山队伍，有一名小女孩焦急地说，我们救助了一只猫头鹰，大家快来看一看。原来一只体型较小的猫头鹰蜷缩在纸箱角落，区法院环资庭法官杨英找来清水为它补充体力。那么这应该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这也是区法院参与救助的第19只陆生野生动物。而巡山队伍中的工作人员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救助流程，大家配合非常的默契。巡山队伍就地入户开展普法，劝诫当地的群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不要随意的张拉防鸟网。穿过茂密的山林，巡山队伍来到织平镇南岭村，这里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南川木菠萝。这个树种于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定为了极危物种，是罕见的极小种群树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原地保护价值。正值盛夏高温，巡山队伍一路仔细地查勘，行至山林深处一棵挂牌的南川木菠萝树，高大笔直，树叶郁郁葱葱，也挂着绿色和黄色果实，整体长势良好。山林巡护结束后，宣讲队伍走进了乡村院坝，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时值酷夏酷暑，法官先向村民们送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团扇、布袋等礼品，在轻松的闲谈之间拉近距离，顺势开启法治宣讲。咱们山里的宝藏可有不少，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可能就是大家日常都能遇见的。法官结合本地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典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野生植物的管护、生态环境义务等法律规定，解答村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生态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保护优先的理念，自觉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那么此次联合巡山普法，也将司法保护的实践与法条宣传有机结合，以救助、踏勘、宣讲的实地行动，诠释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精神内涵。下一步，区法院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贯彻实施，持续深化领长加法院院长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地开展进山入村普法，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流域生物的多样性，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
6: 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6: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

0: 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3: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4: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5: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6: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7: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8: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

0: 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

0: 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15: 不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半样花。过客不须贫问姓，读书生理。是我家。各位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

0: 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我们请出来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羊上树。哎，这羊为什么会上树呢？这上树的羊是什么品种呢？那如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转基因的话题，那上树的羊是不是转基因的羊呢？到底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听相声。
1: 大家好，
2: 哎，
1: 很高兴在这儿给大家做这个学术报告。
2: 您这学术报告
1: 啊？
2: 您怎么来这儿做报告？
1: 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
2: 没有，人家是听相声。
1: 听相声
2: 啊？
1: 听那玩意儿干嘛？
2: 哎，您这怎么说话？我们这是相声大会，
1: 档次低呀、啊。
2: 谁呀、啊？
1: 学术性不强啊。
2: 您说相声啊？
1: 嗯，
2: 相声也很深奥啊。
1: 嗯，
2: 什么毛病这是？
1: 站这儿说。
2: 可不是吗？
1: 有什么意思呀、啊？
2: 我们这个没意思。
1: 没意思。
2: 哦，
1: 搞点学问呢。
2: 学问，
1: 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
2: 嗯，
1: 你要听我的话，迷途知返，你还可以原谅。
2: 哦，
1: 你要继续跟这行混去啊，
2: 嗯，
1: 你算是完了，你必须的啊，
2: 嗯，
1: 这样吧，
2: 嗯，
1: 我带着你吧，
2: 您，
1: 你跟我，
2: 我跟您，
1: 咱们干点别的去。
2: 不是
1: 啊，
2: 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我干了好几十年了，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
1: 你真不认识我呀？
2: 我可不是不认识吗？
1: 孤陋寡人啊。
2: 你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
1: 你这样得寡了。
2: 我呀，
1: 啊，
2: 什么呀，孤陋寡闻。您先把这
1: 寡闻呢，
2: 哎，
1: 孤陋寡闻呢。
2: 怎么孤陋寡闻了？
1: 你不认识我？
2: 不认识您。
1: 我是一个很著名的
2: 什么呀？
1: 二手的科学家。
2: 这科学家还有二手的？
1: 对呀、
2: 啊，啊，
1: 著名的科学家郭德纲吗？
2: 啊，
1: 你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1: 回去买几斤报纸，好好瞧瞧。
2: 论斤瞧报纸啊？
1: 我看上你了，你跟我一块儿做实验去。
2: 拿我做试验的呀？
1: 不是，研究嘛，我教给你怎么研究啊。比如说现在禽流感了
2: 啊，
1: 有什么办法能治啊？
2: 嗯，
1: 你跟我一块配合，做我的助手。
2: 哦，做您的助手。
1: 哎，研究药，砒霜、敌敌畏，都怼在一块儿
2: 啊。
1: 到底这都能不能治？
2: 是，
1: 弄一针，
2: 嗯，
1: 噔滋，给你打上，
2: 嗯，
1: 行，死了。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呢。
2: 啊，什么？
1: 这个药不灵。
2: 废话。我做试验呢，
1: 不是你跟着我帮忙嘛？
2: 我那就帮一回忙，也就是。
1: 你们再找别人嘛？
2: 啊？您还打算害多少人呢？
1: 说相声的多了，您净没用的那个啊！做实验为人民做点贡献嘛、
2: 行了，算了吧，这您这试验做不做两可。
1: 轻视科学？
2: 您这是科学吗？这
1: 科学是为人类造福的呀！
2: 啊，
1: 我们一直认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好不了。
2: 没有科学家，
1: 对对对，
2: 那倒也是。
1: 像我们这大科学家们，什么都得研究。
2: 您别往那堆里画，您什么科学家呀？您研究什么呀？
1: 这倒霉德行，说实在，我是没带着崩公子。
2: 哎，科学家玩这落后武器，人家
1: 回归自然。
2: 什么回归自然？
1: 淳朴、
2: 啊，
1: 我们有那现代化的，
2: 啊、
1: 一针就躺下了。
2: 哎，好嘛，您拿这报仇去，合着？
1: 还能用那个吗？
2: 啊
1: 啊，游戏啊，游戏，
2: 那游戏我受得了吗？
1: 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我们搞出来的。
2: 什么呀？
1: 小到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个东西
2: 啊，
1: 大到国家建设的东西，都是我们繁荣的。
2: 这科学家都楼了
1: 啊！你走到楼道里边
2: 啊，
1: 一进去，啪，灯亮了，
2: 那是声控的。
1: 我研究的，
2: 这个您研究的，
1: 你都不知道啊？
2: 那
1: 我没好意思告诉你们。
2: 是啊，
1: 我研究的。
2: 哦，
1: 研究完了之后，很多相声演员不相信。
2: 那你开始没人信、啊。
1: 有一个说相声的小孩，
2: 谁呀、
1: 啊？叫石富宽。
2: 小孩石富宽啊？
1: 就这规律都是太
2: 了。不行，就一会儿。 活动活动啊！
1: 啊，
2: 这到这儿了，别瞎说
1: 啊！
2: 那是我师傅拿。

0: 男的是吧？
1: 对了，
0: 好，他不相信我
1: 啊，
0: 他认为这个不灵。我说你跟我来，走，
1: 干嘛？
0: 咱们楼道试试。
1: 哦，
0: 一进楼道，啪，腾，
1: 亮了，
0: 灯亮了。
1: 嗯，
0: 我说怎么样，石老师？
1: 哦，
0: 佩服我吗？
1: 嗯，
0: 这东西怎么样？快说。
1: 啊，说。
0: 好是好啊，
1: 啊，
0: 干嘛打我一嘴巴呀？
1: 嗨，这是拍巴掌还不行，打人呀、啊，这个
0: 都是我们研究的。
1: 哦，
0: 克隆你知道吗？
1: 克隆就叫复制嘛。
0: 哦。
1: 怎么了你？
0: 火
1: 复制什么毛病啊？您这是？
0: 你做什么的都知道啊？
1: 这对对，报纸
0: 说实在的，我很惊讶啊。一般来说啊，这说相声素质都不高，知道吗？
1: 您这素质也不怎么样，知道吗？手里有球吗？就揉。站稳，嗨，这您站稳都能说话，
0: 他一定带崩弓子出来。
1: 嗨，这还不是随身带着？
0: 太不尊敬科学家了。
1: 啊，您站稳都能说话就行。
0: 克隆啊，
1: 克隆，
0: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
1: 您
0: 一个东西复制出来，
1: 哦，
0: 高科技，
1: 啊，那是高科技。
0: 这跟你说这没用啊。
1: 啊，
0: 你也不懂这
1: 细致的，我不了解。
0: 哎，我现在可以普及一下，
1: 克隆还能普及，
0: 推广一下。
1: 哟
0: 啊，马上就能得，
1: 那太深奥，
0: 当时就克隆，
1: 行啊，
0: 花不了多少钱啊，三五十块钱的事儿，
1: 这么便宜啊，
0: 买一个白瓷罐子，
1: 嗯，
0: 大白瓷罐子，
1: 哦，
0: 刷干净了，倒过来控控，
1: 嗯，
0: 找一块抹布把水擦干净了，搁这儿
1: 啊，
0: 拿一根胶皮管，
1: 这是，
0: 这边呢有一个针头，扎你肚子上，
1: 扎我肚子，
0: 哎。做血，往外做血，
1: 往外做血呀、
0: 啊！克隆吗？做血
1: 啊！
0: 这头扎着，
1: 嗯、啊，
0: 这头做，
1: 给鱼缸换水呢，这
0: 偷汽油也用得上。
1: 哎嗨，什么武器这都是？
0: 啊，你身上做四百斤血啊？
1: 啊，没那么些，
0: 多少斤？
1: 这没那么
0: 多点吧，多点吧，
1: 啊、
0: 还兑水呢。拿下来，
1: 嗯，
0: 来块橡皮膏，
1: 这一贴
0: 省得感染啊，是吧？
1: 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
0: 和了和了啊，
1: 嗯，
0: 搁盐、葱花、姜末、味精，和了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
1: 啊，
0: 搁张相片啊，盖上盖，通通电，
1: 嗯，
0: 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了，写煮饭
1: 啊，
0: 等着吧，
1: 等着什么？
0: 半个小时，啪。弹起来了
1: 哦！
0: 你开盖，一个崭新的鱼签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嗯，
1: 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
0: 啊、是
1: 吧？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科学是很严谨的，
1: 还严谨呢，
0: 不能胡来呀、
1: 啊。
0: 嗯，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
1: 嗯，
0: 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钰啊、徐德亮、张文顺，我们这些人
1: 啊，
0: 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
1: 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废话，怎么跟说相声的研究啊？
0: 请他们来呀、啊，请他们来呀、
1: 啊！啊，
0: 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
1: 哦，
0: 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
1: 是
0: 什么没有不明白的，
1: 全懂。
0: 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
1: 啊，这个也要学。
0: 哎，植物啊，对吗？
1: 植物，
0: 榆柳桑槐，
1: 对，
0: 这是大柳树，
1: 树
0: 啊，这是槐树，
1: 对
0: 啊，都得知道。
1: 动物
0: 也得了解。
1: 动物，
0: 那动物了解啊？
1: 什么呀？
0: 好，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
1: 啊，
0: 看图片，看资料。
1: 什么呀？
0: 学生问呢，老师这是什么？
1: 啊，
0: 我是个狗。啊、
1: 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
0: 你这就叫轻视科学。
1: 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
0: 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
1: 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
0: 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
1: 你这认这也不算能耐，
0: 是不是？这是个狗
1: 啊！
0: 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
1: 嗯、
0: 啊，驴肉啊，
1: 驴火呀、啊！
0: 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啊！
1: 那不是烧饼吗？
0: 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
1: 哦，
0: 都得研究。这是肤浅的，往深处琢磨
1: 有深奥的。
0: 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属于哪个科？

0: 目，哦，它的特征是什么，嗯，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给掰扯清楚
1: 啊，这可就细致了，
0: 外行干得了吗？
1: 这不容易。
0: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啊，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
1: 德州山东，
0: 你讨厌呢，美国德州
1: 啊，美国有个德州，
0: 德克萨斯州，
1: 这位也含糊着呢，
0: 是这么说吧？
1: 是啊，是说
0: 德州嘛，嗯，德州那儿发现了，嗯，发现一种动物，
1: 什么呀？
0: 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 什么动物？
0: 羊，
1: 哪儿都有啊！
0: 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
1: 怎么了？
0: 羊是哪儿都有，
1: 羊啊，
0: 长犄角啊，吃草那个，
1: 对呀、
0: 啊，跟地上跑那个，
1: 对呀、
0: 啊，种不同，
1: 什么特点？
0: 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啊，那它跟人不一样，知道吗？
1: 没这么比的，啊、知道吗？
0: 它这个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啊，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它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哦，德州那州长急坏了。啊，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就想这个办法。
1: 还是山东啊，这个。
0: 德州嘛是吧、
1: 什么德州啊这？
0: 你们大伙想办法吧啊！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羊怒火呢，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啊！这跟鸡搁在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
1: 哎，对，除了扒鸡还有羊、
0: 啊，找吧，没人知道 啊。最后啊，有人传闲话、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
1: 是吗？
0: 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多少钱？
1: 60万美金，
0: 这要是一毛一张的啊，能数到80岁生日，
1: 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啊？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
0: 我不去，我很爱国，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
1: 只有您知道，
0: 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
1: 嘿，
0: 我研究这个东西嘛，了解，但是我不说。哎，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
1: 这点煤火费呢，60万美金呢、你
0: 不能走，知道吗？
1: 是吗？
0: 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啊，我也不是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
1: 您不去
0: 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对我往心里去，往心里去。
1: 哎呀，科学家，
0: 哎，
1: 先生，德州那边，
0: 德州
1: 有一羊在树上，
0: 对，
1: 您知道怎么回事？
0: 只有我清楚。
1: 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万美金，
0: 60万美金，都是新票是吗？
1: 哎，是，您告诉我行吗？
0: 啊，
1: 您告诉我，
0: 哦，你要学这个
1: 啊？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美金，咱俩一人一半，哈、啊、哈，那没啊？啪，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
0: 你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啊？
1: 怎么了？
0: 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个小瞧人。少那么多
1: 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
0: 你喊我，
1: 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我无意这个贬低您，
0: 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
1: 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
0: 哎，好
1: 吧，
0: 这个态度很好，
1: 哎，又来了这个。
0: 很好，我坐行你这样的
1: 啊，
0: 我坐行你这样的，
1: 人这词儿用的，
0: 这就对了。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
1: 下去哪儿啊？就上来，
0: 这是做学问呢，
1: 人坐炕上了都，
0: 这不是胡来啊。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
1: 哦，就在本国呀，
0: 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
1: 哦，
0: 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这个问题是追溯起来有很长时间了。
1: 哦，
0: 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
1: 哦，还有个情节。
0: 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
1: 嗯，
0: 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
1: 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
0: 做学问去了吗？
1: 上歌厅啊？
0: 调查嘛啊！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
1: 嗯，
0: 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

0: 哦，
1: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0: 是
1: 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
0: 嗯，
1: 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
0: 嗯，
1: 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
0: 就知道了。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
0: 啊啊，
1: 那么我不能藏奸，
0: 您得教我，
1: 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
0: 那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可以，
1: 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
0: 谢谢您，
1: 好不好？
0: 好，
1: 好比说，
0: 啊，
1: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0: 我就是学生，
1: 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
0: 您是我的父亲，
1: 这是假的。
0: 哦，
1: 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
0: 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
1: 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哦，
1: 咱们是做学问，
0: 我跟您学东西，
1: 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
0: 好好好，
1: 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
0: 是是，
1: 贬低我的人格。
0: 哦，
1: 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
0: 啊，啪，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
1: 是不是？
0: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
1: 哎，
0: 我为学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儿。
1: 你想得倒美呀，
0: 啊！啊，
1: 当一辈子儿子
0: 啊，
1: 你是熬出来了，
0: 怎么了？
1: 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外边挣钱或者你吃，门儿也没有啊！
0: 啊，
1: 作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
0: 啊，
1: 这事儿就拉倒了。
0: 哦，
1: 不会一辈子的，
0: 一会儿
1: 十分钟的事儿，
0: 太好了，
1: 表演这个人物，
0: 这就行了，
1: 知道吗？
0: 嗯，
1: 也不用你真喊。
0: 哦，当然了，
1: 啊，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
0: 啊，
1: 心里不落人，愿意叫我我也答应，
0: 哦，
1: 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
0: 是啊，
1: 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
0: 啊，
1: 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
0: 啊，
1: 看见我冲我一乐，
0: 啊，
1: 爸爸您干嘛去？
0: 我洗澡去。嗯，顺口答应嘛，姐，您甭使这个，
1: 这可没有，这个
0: 没有顺口答应，
1: 掏我一个去，
0: 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
1: 现在就是这个场景
0: 啊
1: 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
0: 哦，
1: 我是你的父亲，
0: 哎
1: 啊，这个老学究
0: 啊，有学问。
1: 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
0: 您先撂下吧，上来，您先撂下吧，撂。
1: 啊，
0: 还看《金瓶梅》呀？
1: 啊，我先研究嘛，研究嘛，
0: 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
1: 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
0: 啊！
1: 我在屋里边待着，你呢？
0: 哦，
1: 回来到家里来请我，
0: 是
1: 很简单
0: 啊，
1: 把我请出来一问就明白了。
0: 哦，
1: 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0: 哦，
1: 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
0: 哦，还要倒口。
1: 哎，很简单，拿您爹呀，你快出来吧。
0: 就这个，
1: 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
0: 嗯，
1: 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
0: 行
1: 啊，
0: 行行行，
1: 可以是吧？
0: 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
1: 没问题啊。
0: 哎，这外省话都没错。
1: 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
0: 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
1: 做学问啊，
0: 哎，好好好，这六十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哎，爹呀，
2: 我，
0: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怎么还说一遍啊？你是俺的爹呀。
2: 来呀。
0: 哇，哎呦，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2: 哪家儿子？
0: 爹呀。
2: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没完了是怎么着？
1: 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0: 就这么
1: 简单，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
0: 啊？
1: 出来，
0: 还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
2: 啊，
0: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哎呀，你
1: 俺的儿子，
0: 爹呀，
1: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1: 啊，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1: 你心里痛快吗？
0: 我痛快不了，我啊，我怎么叫爹我还痛快呀？我
1: 这不是为了占你便宜，这是学术探讨啊。
0: 这有什么可探讨的呀？这个，
1: 这马上就到你耽误事，出来。
0: 我这嘴也欠，我这问这干嘛呢？爹呀，
2: 啊，
0: 你出来呀。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0: 你是俺的爹呀。
2: 我来呀。
0: 哎呀，你还小点是怎么着呀？
1: 俺的儿子。
0: 爹呀。
1: 你叫谁呀？
0: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那个爹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这我
0: 痛快痛快啊！痛快痛快痛快！
1: 这我痛快呀！
0: 你美不？
1: 我美不了，我
0: 又得重来。
1: 不是，咱先把这事说清楚了啊！老这么一回一回的。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0: 来了吗？
1: 这好嘛，什么模样这的，
0: 来点试试啊。
1: 爹，
0: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这是俺的爹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这我痛快老了我。
0: 你叫我你美不？
1: 我
0: 说美美
1: 啊，
0: 美说美。
1: 我没意思了。
0: 你叫我什么事啊？
1: 我揍你啊我。
0: 你看，
1: 废话，你知道我叫你什么事儿，知道不知道啊？
0: 这你得问呢，我哪知你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
0: 演的是这人物，我知你喊我干嘛呀？你不得问吗？啊，那跟这树上怎么有羊？你得问我，都到节骨眼你自己耽误自己，我告诉你。
1: 呵，这不是怨我吗？这不是你这。哎呀，你说这。俺的爹呀，你出来吧。
0: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0: 我还来了
1: 吗？好嘛，我说你那雪橇搁门口了是吧？
0: 我是爱斯基摩那边过来的。
1: 好嘛，
0: 你叫我呀。
1: 我叫你呀。
0: 你叫我你痛快不？
1: 我痛快极了。
0: 你美不？
1: 美呀。
0: 好好，你叫我什么事啊？
1: 俺的爹呀。
0: 哎，
1: 我就问那个羊怎么会在树上啊？
0: 因为那个事儿啊。
1: 对呀，
0: 你听着吧。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
1: 我错了不是？
0: 回来吧，回来吧。
1: 没错啊，没错，你说话，你唱什么呀？
0: 废话呀，你得配合呀。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你有锣鼓家伙，扛个令床，一个令床。
1: 你这说实在的，但凡有帽子，我还回去一趟，你知道吗？
0: 别去了，别去了，算了吧。
1: 还有吗？
0: 算了，没有了
1: 啊！
0: 你配合呀，
1: 配合我，怎么意思？
0: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1: 我这
0: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1: 啊，行不行？
0: 哎，行，
1: 咱们找别人啊，
0: 没问题，
1: 可以。
0: 好，您听什么？闲来没事儿，我瞎了难想。
1: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0: 书房里长成了行。
1: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0: 桃红柳绿多么好看。
1: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0: 树上落着一只羊。
1: 扛个令堂，一个令堂。
0: 树上
1: 他的令堂，一个令堂，
0: 错了，应该是哒哒滴哒哒。
1: 这我怎么猜呀、你这个这说清楚了，我这个谁知道到这儿他变了，你这这科学家太贫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还得念呀。你出来呀！
0: 哦，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0: 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0: 我来了！
1: 好嘛，我爸爸改义和团的了，
0: 这不怨我呀，他们有个预备的。
1: 行了，
0: 你叫我什么事啊？
1: 我问你，这羊怎么会在树上呢？
0: 你也听着吧，
1: 快吧，
0: 闲来没事我瞎了难想。
1: 团个令团，一个令团，
0: 树木浪林长成了行。
1: 团个令团，一个令团，
0: 桃红柳绿是多么好看。
1: 团个令团，一个令团，
0: 树上落着一只羊。
1: 团个令团，一个令团，
0: 若问这个山羊怎么把树上？
1: 哒哒滴哒哒。
0: 哎，对。你是问那个羊怎么上的树啊？
1: 对呀。
0: 你是他家傻小子？
1: 怎么回事呢？
0: 那是我抱上去的。
1: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刚才这段相声，逗哏演员郭德纲使用了倒口，也就是方言。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他的师爷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为您带来一段戏剧与方言，咱们来共同欣赏。
6: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7: 怎么？
6: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7: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6: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7: 怎么？
6: 连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7: 那说相声的呢？
6: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7: 是啊。
6: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7: 哎，
6: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7: 是啊。
6: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是精炼的北京话。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7: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6: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7: 对。
6: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这是怎么回事？
7: 是
6: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就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7: 不是，
6: 那不行。
7: 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6: 啰嗦北京话
7: 啊，
6: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7: 哦，
6: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7: 哎，
6: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7: 是，
6: 两个人一问一答，后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7: 是啊。怎么说？
6: 怎么说？比如说夜间了。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7: 是。
6: 哟呵，
7: 哟呵
6: 啊，先来个感叹词。
7: 你听着说。
6: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7: 这一大套啊，
6: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7: 这位比他还啰嗦，
6: 这位还关照他呢。
7: 还要说什么？
6: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7: 这够多少字了？
6: 300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7: 是
6: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7: 一句话用4个字。怎么说呢？
6: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7: 4个字，
6: 回答也4个。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7: 这就省事多了。
6: 您听这省事啊。还有比这省事的？
7: 哪儿的话？
6: 山东话。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7: 是
6: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7: 12个字？3个字一句了。怎么说呢？
6: 山东话。
7: 那
6: 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这是谁？
7: 3个字，
6: 回答也3个。这是我。上哪儿去？上便水。
7: 这个更省事了。
6: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7: 哪儿的话呀？
6: 上海话。
7: 上海，
6: 上海人说话啊。
7: 8个字
6: 就够了。
7: 2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啊？
6: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三年我呀，三天三四。
7: 点意思
6: 啊。
7: 那省事多喽？
6: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7: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6: 河南话。
7: 河南？
6: 哎，河南人说话
7: 哦，
6: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7: 一个字一句。
6: 哎，
7: 那怎么说啊？
6: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7: 嗯，
6: 谁？我抓鸟。
7: 您说的是各地的方言。
6: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7: 是啊，
6: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7: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6: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7: 地方剧的一种
6: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7: 哎，
6: 相声、单弦、京戏
7: 啊。京戏。
6: 哎，
7: 就带着地名了嘛。
6: 是吗？
7: 嗯，
6: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7: 哦，
6: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7: 是，
6: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7: 主角是诸葛亮，
6: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7: 怎么了？
6: 把你这大胆的马祖啊，人生之事三人谁样之夫人，你叫你靠山金水暗饮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在这三厅在饮这空宅厅难落吧。
7: 嗯，就这味儿，
6: 北京味儿。再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7: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6: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6: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7: 嗯，
6: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7: 嗯，这就是山东话
6: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7: 那是怎么回事啊？
6: 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7: 哦，
6: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嗯，哎，我学毛素哪儿去了？嗯，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7: 嗯，
6: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7: 也这味儿。
6: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7: 嗯，
6: 放下你学习吧。不是镇守街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你我你就去。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最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7: 这像话吗？
6: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7: 要这么唱的不叫京戏了。
6: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7: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6: 有啊，关云长。
7: 是。
6: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7: 关公戏。
6: 关公唱这个吹腔，
7: 哎，
6: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7: 怎么唱？

0: 精字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
2: 马童抬刀备马，
0: 有劲。
1: 他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啊。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3: 我们上贵山人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插花吧。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3: 马桶。
0: 嗯，
3: 还到带马怎么一块去插花吧。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还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
0: 啊，
1: 有沪剧
0: 啊。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儿唱两句
0: 啊，
1: 这儿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那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0: 唱出这味儿。
1: 我与你是两个的，除非要发相逢。
0: 这什么词儿？这
1: 我不知道。
0: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1: 这听不懂。
0: 我去过上海。
1: 哦，
0: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1: 是啊，
0: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1: 嗯，
0: 慢慢学哎就行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1: 是啊，
0: 说话听到误会。
1: 嗯，
0: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1: 嗯，
0: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1: 嗯，
0: 哎，闹笑话了。
1: 怎么？
0: 名词不一样啊。
1: 刮脸，
0: 刮脸，他们叫修面。
1: 啊，修面。
0: 哎，刚上海我修米。
1: 修米。
0: 哎，修米就是刮脸。
1: 嗯。洗头。
0: 洗头啊。
1: 嗯。
0: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1: 怎么？
0: 他们叫打头。
1: 打头。
0: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1: 洗什么都叫打。
0: 哎，
1: 咱们洗一洗手绢
0: 叫打打卷头。
1: 什么？
0: 打打卷头。
1: 哦，打打卷头。
0: 哎，
1: 洗一洗大褂
0: 叫打打长衫。
1: 哦，打打长衫。
0: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1: 哎，
0: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1: 嗯，
0: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1: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0: 我怕他听不懂啊。
1: 人家怎么样？
0: 乐我了。
1: 你瞧瞧，
0: 好汉能坐屋里啊。
1: 哦，
0: 我说什么？要能坐屋里。
1: 嗯，
0: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1: 怎么句话啊？
0: 我是让我坐下。
1: 啊，坐下。
0: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1: 言语不同吗？
0: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0: 我在前边这儿坐着。
1: 是啊，
0: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0: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0: 那、能打一打后边了。
1: 要打你。
0: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可是刮个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1: 嗯，
0: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我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0: 哎，不懂话吗？
1: 对，叫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1: 嗯，
0: 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啊，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听。

0: 哎，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哎，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啊，也是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啊，
0: 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散了啊。

0: 您把这个词介绍出去。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吴端寿去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

0: 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啊，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啊，
0: 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哎，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啊，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不是俅，应独谋
1: 谋啊，
0: 不是谋，
1: 是费劲。

0: 是招我
1: 不是
0: 是
1: 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0: 是喽
1: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0: 哎，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嗯，也很费劲
0: 费劲
1: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0: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1: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0: 啊，
1: 那功夫大了
0: 哦，
1: 他得学北京话
0: 啊，
1: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0: 哦，
1: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0: 上海话好听啊，
1: 上海话
0: 啊，
1: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0: 哦，
1: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0: 是吗？
1: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哦、
1: 哎、来了啊，两个人碰到了，
0: 嗯，
2: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吃地来吃完好不了，我不要请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和说的戏剧与方言。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闻鼻尖飘香，
1: 尝舌尖五味，
0: 吃吃家乡菜，
1: 讲讲家乡事。
0: 此在江津，
1: 爱在江津。
0: 锁定调频 FM98.7，
1: 每天一味，
0: 就在津津有味。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边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98.7津津有味，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哎，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呢，我们又来接到和大家推荐美食了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
1: 对
0: 头。今天是我们的七月初七，七夕节。哎呀，又到了七夕了。哎，今天我觉得肯定外头各个餐厅是人满为患呐、都是满起了，都是和对象那些约会吃饭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身边的可能都谈恋爱了，他没谈。我都觉得他会约到个人单身的朋友出去吃饭，哎，今天都是为了出个片儿，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嘛。你说今天我们重庆，我们江西恁个多好看的餐厅，那到底去哪家吃？哪家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值得花那个钱？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要得。
0: 我想今天如果你想去重庆吃的话，怕是要稍微早点出发哟，可能是有点堵哦。哎，堵到。好了都还好说，问题在于我这家停车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好，如果有时间的或者是有机会的，我们觉得可能打车出去要方便点，家停车可能真的是人满为患哈，到处都是。好，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家我私藏的店铺，叫乌帕。那家店铺稍微有点点远，江津开过去哈，如果你从江津出发的哈，开过去在中央美体那边可能要差不多开一个小时，今儿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多的话一个小时多点点儿哈。在那个中央美体那边，它是一个设计师，当时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我去的时候很早，我大概三四年前都去过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没得餐食的，都是纯喝茶的一个地方，但做得特别有格调，都是各种原木的桌子，然后啊，它在外头有个小露台，是一个长条形的，都是你只要坐到里头，在窗边都能看到。它窗台外头你看到的都是打造成了有点像园林感觉的那种小露台，啊，我觉得很适合拍照，很出片儿。
1: 确实是，它还没那种网红店很强烈的那种网红的感觉嘛。
0: 都是不会一拍下来就说哎又是网红店，没那种感觉的。它反而像那种古朴一点的，有点都是沉淀下来的文艺的气息，可以恁个，我觉得恁个比较妥帖一点。而且它现在自从有那个吃食了之后，它吃的我还去吃过几回儿，今年我都吃了三回儿，我觉得味道都很好。可以给大家推荐他，我还喜欢吃啊，他有一个那个鹅肝布雷，都是、哎鹅肝的口感，然后上头又加了一些焦糖啊，加了一些之类的哈、我觉得很好吃，很香，都是因为鹅肝本来油脂肉多，再加一点有黄油啊，有那种焦糖加起来，很香甜。然后他再加上他的烤面包片，也不会让你太腻。然后啊，他还有很多可以清口的食物，反正我觉得他的每一道菜基本上都没啥子踩雷的。吃西餐的哈，主要是西餐为主哈，没啥子中餐的，但是有那种都是融合菜系。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哈。而且现在他好像有大家在平台上搜嘛，他有那个套餐，我记得是主厨甄选的双人餐398，我觉得在现在七夕那个价格那个时间点那个价格还可以哈。10多块钱嘛哈。然后他的如果你只想去喝点茶，128都有一个双人的那个茶歇套餐，然后他里头还有一些小食，很适合各位哈，也很适合各位。然后他呀吃晚上10点钟关门了，如果大家想吃完饭之后在一起旁边坐哈，他那家店出门右转左转都有夜宵店。他右转是那个糖货，好像是叫糖货，一吃糖货那个店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家的也好吃，吃烤串的，然后他的烤串都是真的用糖货烤出来的，很重的那个糖
1: 味，
0: 糖货的气息。我现在吃到后头我会觉得有糖货气息的烤串更好吃一些，比电烤烤出来的
1: 烟火气嘛。
0: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第一会儿吃到炭烤的，我说原来人间烟火气是那个烟火气，也可能是大家原来说的那种锅气，可能都是那种感觉。然后那家我记得记忆力还深刻，它有一个那个沙葱拌牛肚嘛，沙葱啥子我记不到，是沙葱拌啥子，反正那个沙葱把我好吃住了的啊，推荐给大家，那个沙葱真的好吃
1: 啊。沙葱是啥子味啊？
0: 小葱，但是它又没得小葱那个不葱、然后比小葱更细一些，脆艳欲滴的那个绿色。 很脆很脆的芦笋，回去试一下。然后他那个沙葱有时候拌那个烧，哎叫烧粉吗？就是是粗的那种，
1: 是吧？
0: 是叫烧粉，不是那种宽粉，是像那个面那种，透明的，好像是叫烧粉，我记不到了。好，然后他那个拌酸辣口的那个沙葱也很好吃，我很爱吃沙葱，因为推荐给大家。好，小丹那边有没有啥子私厨推荐？
1: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你要吃那种私厨，那种家庭厨房，我也晓得一个，
0: 家庭厨房，
1: 它叫一时兴起。
0: 哦，一时兴起，那个名字有点意思。
1: 对头，食品的食，然后幸福的幸嘛，起就是那个启动的启噻。
0: 启动的启。
1: 对头，它店内的装修也是很温馨哈，它那种氛围感就很安逸，就拍照都很出片，然后菜单上啊都是那种。各地的不一样的美食，像啥子我晓得呀，
0: 都啥子都一样，是不是？
1: 对头，那种蒜蓉粉丝虾呀，我真的很喜欢吃那种蒜口的东西。然后还有年糕糯鸡爪呀，还有炸小豆腐啊，那种又很温馨又很放松的这种家庭版的料理嘛。
0: 家庭版的料理还是不错，都是有一种在虽然在外头吃，但是也是在家的那种感觉。
1: 对头，而且它的那个还有甜品啊、饮品、小吃那些也有嘛。它的那个菜单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哈。
0: 大概
1: 荤菜十几块的、50块的都有嘛。
0: 那很划算，那个价格。
1: 素菜大多数都是个位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反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嘛。
0: 很适合，我觉得都是想要去寻找一下那种家里温暖的，然后想要就是不想说都是纯拍照，都是冲到那种家里味道去吃一口的朋友，可能很适合去哈。
1: 对头。
0: 好，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豫东南。豫东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都是满大街哈，之前有段时间满大街都看得到，但是现在他那个豫东南那一家不太一样，他叫 YDL Once Again 重庆融合料理，他变化了一下，他那个整体风格，它不再是外头那种商场豫东南的感觉了，它是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可能跟你那个有点像，就是有点家的感觉。好，然后他用餐的时候，他会那个就是店主会给你拿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星星人儿来配一道你吃，而且它的整体环境呢，用餐环境是比较温馨的，所以说也是有点像家庭料理那种感觉。大家晓得豫东南，我不晓得你们去吃过那种商场，可能没得。我之前去吃都是下饭才会煮，前东南的那边的。口味偏辣一点儿，口味偏重一点儿。他那会儿就等于说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嘛，改革。他把他那个黔东南的口味跟重庆那边融合了一下，好，然后再把那个整体的感觉布置得更像家庭农场的感觉。所以说还
1: 很温馨，
0: 还挺不一样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那种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哈，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价格跟你刚刚说的差不多，它是2到3个人，大概都是150块钱左右。好，然后一人食的话，单人餐的去点，它也有套餐，30-40块钱都可以吃得到。
1: 那还是很安逸，性价比也很高，
0: 也还高。他们关的稍微早点点哈，那家店9:30都关。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如果真想去吃，提前打个电话，因为他们那家那种家庭里头的小店，他们座位都不是很多，可以预约一下。
1: 那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你去想吃点甜品啊，那些甜品店的氛围也很不错噻。
0: 甜品店也不错呀，对呀。
1: 我就晓得一个叫英文哈，可能我英文发音不是很好。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叫Eat Me Brunch 的一个店嘛，
0: 就是来吃我，来中午来吃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 Brunch 你晓得啥种？介于早餐跟午餐中间的那种事儿嘛，就相当于是
0: 有点像下午茶。
1: 下午茶，对头，我家黄泥旁的那家店嘛，它就很有氛围噻，它是真的很适合。
0: 紫薇路那边对不对？我好像听过那家店的。
1: 我感觉小红书上很多都推荐他呀。
0: 对头，紫薇路那边的网红店很多，非常的多。而且那家里那个整体的风格也是偏美式一点点，稍微我觉得。
1: 对头，他那种又很适合约会嘛，拍照也很出片，然后他的菜品都很精致噻，味道也很好吃。我觉得要是晚上去的话，那种柔和的氛围啊。对于情侣来说，真的是
0: 杠杆好，
1: 杠杆好，
0: 对头。你说到那个精致出片，我突然想到有一家，也是我之前去吃过，我很喜欢那家。
1: 哪家？
0: 川东道，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得？川东道那家店儿啦，是在龙门号老街。 龙门好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哈，都是很有重庆特色的一个，就是上坡下坎儿，而且坐到旁边你还能看到那个，哎，是前四门大桥吗？是哪个？哦，不是前四门大桥，是哪个大桥？反正旁边都是大桥，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个穿梭过往的地铁，很多人去那边拍照。哎，好，川东到那个地方啊，我更推荐大家去吃下午茶。它下午茶，啷个说呢？它里头的装修哎，都是那种非常繁复的清朝的那种瓷器，都是给你用的所有的东西。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繁复的美感，但是它又全部用的是清朝的瓷器，所以说很有意思。好，然后你想下午茶不是要上很多糕点呐、司康啊、甜甜圈啊之类的，对不对？它是用一个很复古、很精致的小匣子给你装起，那种木头的匣子装起，然后开三层。都很有意思。然后它的那个比如说茶倒茶的杯子和喝茶的杯子，都是那种英式下午茶的杯子，但是是青花瓷。它整体都非常有感觉。好，然后左边你只要是坐的那种落地窗，左边看出去都是大桥，然后江水，还有那个时不时要路过的地铁，我觉得非常的出片，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好，然后它有比如说甜点哈，你想去吃点心，它有中式那种舒适的点心，比如说做成荷花的、做成樱花的，好，有西

0: 式的咸点，也有英式的司康，还有一些青团啊、三明治啊、酸奶油啊、果酱啊，非常的，我觉得那个都是下午茶吃完，晚上真的不用吃饭了。好，然后他还有基本上每一会儿你去吃，他都会配上时令的水果，都有七八种的水果，完全够了，完全可以吃饱。稍微贵一点点，是人均198。它的下午茶的价格，好，它的晚饭会更贵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它晚饭它是属于也是做的融合料理，但是我觉得它的下午茶比它晚饭好吃，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哈，如果有兴趣哈，想去重庆比较古老那种青石板的街上去感受一下那种，它有点像闭式的一家小店，闭式都是它。它是一个小门进去，然后768，你基本上在里头是见不到其他的游客，很清静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你想在喧闹中去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我觉得川东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啊，看你有没有兴趣哈，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可以。
0: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可以今天晚上去约会的地方。
1: 那个观音圈那种小众的漂亮饭也很多噻。
0: 观音圈多。
1: 那个春市，它就是那种西式融合的。那种料理食堂嘛，
0: 春天的春哈，事情的事，春市给大家推荐。
1: 对头，他给他那儿的光哈，都是那种软调，那种暖调的，很环境也很安静，很雅致的那种环境哈。他那种都是小桌子，那种小桌子，
0: 那大桌子，
1: 对头，就是那私密性很棒，就很适合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那种小那种体量比较小的小团体的这种
0: 两三个人都是，如果六十来个人去的话，反而人多了，不适合了，对头。
1: 那个套餐它含那个主食嘛，还有饮品，基本就人均也就是两位数哈。但是它要去餐它都是一小份一小份的，看到它是很精致的。
0: 是的，都是主打一个精致，然后价格也不贵，适合两个人比较私密的那种情况。
1: 对，它是双人餐的那个价位也很多，你像八十三呐。
0: 双人餐83就是啥？
1: 对啊，
0: 很便宜啊。
1: 对啊，最贵也才153哦，这个双人餐。对，
0: 哇，很划算。
1: 单人餐就29.8，真的很划算。
0: 很划算，给大家说下地址在哪点嘛，好不好？
1: 它的地址就在观音圈，但说实话哈，你想着观音圈
0: 有点大，
1: 太大了，它也没有很明确的，因为我记不上称头了。主要是在哪栋楼来的？反正大家
0: 去找一下嘛，去找一下。
1: 高德地图打开搜一下嘛。
0: 可以直接那个搜春市，都可以找得到春天的春事情的事哈，都可以找到。好，那说到重庆，还是有很多朋友应该对火锅儿有说不清的情愫，对不对？
1: 真的过一段时间不吃就有点想。
0: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火锅嘛，好不好？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私藏的火锅，我觉得好吃的。好，今天应该人很多，我不讲道理，因为平时我们周末去都是那种要排50-60桌的。我觉得七夕那天可能排桌排的也不少的个。好，后啊都是。他没得啥子说环境很好的，他都是那种很老实的，坐木头桌子、木头板凳儿。但是里头啊，都是有点工业风，但是有点重庆特色，都是写的一些重庆的言字儿。
1: 老重庆感觉。
0: 对头，他的洗手池甚至是砖头砌的，我觉得也还都有特色的。好，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吃。厚是真的好吃，而且他的锅底都属于那种不会把你辣的，根本没办法下口的。如果你吃不得辣，建议大家点微辣就可以了。好，然后他也是越煮越有味。同时啊，我喜欢去吃后是因为它的甜品真的很好吃。
1: 哪个甜品嘛？
0: 有一个鲜蛋花薄饼嘛，是啥东西？不是像是边，然后上头是那种鲜奶油做的鲜蛋黄。它都是咸口的甜品，我觉得很好吃。
1: 那好有意思哦。
0: 对啊，给大家推荐。然后它现在还有都是各种各样的汤圆儿，它那个酒酿小圆子也很好吃。我上回去还有啥子好吃？反正它基本上它煮的我想起来了，是它有一个很脆的猪肝。推荐大家点，你想以正常来说，猪肝都不会是脆的噻，它那个猪肉是脆的，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它那个藤椒牛舌也很好吃。它那个藤椒味儿都是在那个牛舌里头非常的入味，都是一口下去，甚至能感受到那个麻辣鲜香的藤椒油的味道。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里可能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朋友，真的去试一下。后来的后都是单一个后字，后火锅。你们啥子推荐的火锅？
1: 火锅。我想哈，其实我本人最近因为肠胃不太好，上回去吃了一个周底火锅。
0: 哦，
1: 它是
0: 好吃。
1: 哎，周底火锅很安逸，它又可以有两个锅底的选择嘛。
0: 哦，还可以选两个锅底吗？
1: 不是的，只是跟你说一下。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一个是百合豆浆的一个底，然后另一个就是那种骨头汤的一个粥底嘛。
0: 嗯嗯，
1: 它就是我一般都是去那种团购来团一个券嘛。然后就是煮海鲜之类啊，煮啊跟牛猪牛肉猪吊弄那些东西嘛。
0: 嗯，
1: 哇塞，滋养身滋养胃哦。我跟
0: 确实是
1: 两个人去，我们喝吃了个豆浆白喝了那个嘛。
0: 嗯，
1: 因为感觉白喝吃了感觉对女生好嘛。
0: 嗯嗯，
1: 然后就去吃，
0: 结果呀
1: 给牛肉真的很嫩
0: 啊！
1: 那牛肉煮出来哈，你都不用蘸其他的调料。当然你可以个人打，因为它那些海鲜还是要蘸哈那种调料嘛，是那种海鲜酱油的那种，有点偏辛辣的那种蘸料。
0: 嗯嗯嗯，
1: 哇，跟牛肉很好吃。然后一个绣球菌，
0: 哦，绣球菌很好吃，
1: 好脆。
0: 对对对，绣球菌非常的脆，好吃。而且一般周底火锅应该弄点那个海鲜，就是比如说鱿鱼，然后小贝壳那些公的贝壳。
1: 对头，
0: 我很喜欢周底火锅的时候煮那个生蚝，我觉得
1: 很香，
0: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1: 那又很嫩滑。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吃的话，千万不要坐在角角，一定要坐在跟离窗子近的地方。
0: 为啥子？
1: 太闷了。
0: 哦，可能那个热气一上来，
1: 我越吃越闷。
0: 是的，是的，是的。哇，周底火锅真的很香，真的很香。我之前去，我喜欢吃那个万贝贝。贝壳的贝哈，然后1万块钱、2万块钱的万贝贝，我觉得他们家也很好吃。他们家我都也是老顾客了，吃了好多回了。很好吃。好，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都重庆人本来靠江也喜欢吃鱼。
1: 对的。
0: 然后在那个黄泥帮也是紫薇路那边，有一家叫青山火锅鱼，我记得都叫青山火锅鱼。他们那个鱼火锅的那个调料，我觉得真的是调得一绝，而且他们那个底料也很好吃，真的超级推荐。都在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都是黄泥帮往前不要紧到紫薇路里头，都是在门口有一家那个老干家，就是直起走过去有家老干家。好，它都在老干家里正对面，叫青山青豆花小灿豆腐鱼。
1: 跟名字
0: 还长了。他们那个青山青豆花小灿豆腐鱼，他们那个锅底里头要加黑豆花。哇，很好吃那个豆花。他我不晓得算黑豆花吗还是黑豆腐。但是很入味，真的入味的不得了。而且我吃了之后，它是一般是吃梭边鱼。然后有牛蛙有黄辣丁，但是我没有很爱吃梭边鱼，我都是一般点那个黄辣丁，然后再加上我会点鱼头。我上回吃鱼头我觉得好香，但是他们家鱼头稍微会贵一点点哈，就是我不晓得正常外头那个没挖鱼头的鱼头卖好多，但是他们那个就是两只宽的鱼头是59块9一斤，四只宽的鱼头是49块9一斤，我记得好像是要稍微比一般的正常要稍微贵一点点。还有如果喜欢吃梅蛙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家哈，叫秋小二梅蛙鱼头。也是长期在重庆那边排大队的。那家去吃了，我之前是带我不是重庆的朋友去吃。好，我问我朋友，我说啷个样嘛，我朋友说好吃，都是只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都已经辣得下不去嘴了。那个锅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我都吃不得了，真的辣得不得了。
1: 一般那种吃太辣了我都会，
0: 你也遭不住是不是？
1: 对，真的。我一般都加醋在那个调料头去
0: 啊。你会
1: 弄二阶吧？
0: 我虽然怕辣，但是我没会加醋之后我就会破坏它本身的鲜味，我都有点吃不惯。
1: 那就是
0: 我都没会都是硬扛到那个辣硬扛。哎呀，还有啥子要给大家推荐的？能干嘛给大家推荐一家江津的火锅，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1: 江津，我想儿啊，我之前
0: 我觉得主要是吃火锅吃的少。
1: 对头，我一般出去都跟我妈，那你说啥子我吃
0: 啥子？我上回吃到一家也是，之前朋友推荐的叫喵小鱼火锅。都是在那个，我想哈呢，都是我们单位那个下十字路口右边那点，时光道的门口。 就是鸟窝那边不是有个停车场嘛，那个停车场出来往旁边走一点点，苗小鱼火锅那个火锅呢，我觉得一个是它真的便宜，那个老板还会做生意，比如说他一把青菜他进价2块钱，他会给你写上去，然后他们只挣角角钱，比如说他那个青菜进价是2块，好，他给你写个2.452.5、他都在后头个桌子前哦，所以说啦，家火锅是便宜的。但是你不晓得，我上回跟我朋友两只猪去吃饭，都是正常别个说两个人可能100块钱吃得饱，我们吃了将近300块钱、我都不懂那个吃出来的。但是正常人的饭量都是100块钱左右，我就觉得吃还好了。他们火锅的那个锅底也不贵，好像是20几块钱买30块钱，
1: 那真的不贵了，
0: 已经很便宜了。
1: 对的。
0: 会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的锅底，也是我觉得好吃的。然后哎，他们锅底要推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吃微微辣我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建议是中辣往上头走，而且他们中辣其实不那个辣，他们辣度其实不高，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又便宜又好吃，都属于比如说你今儿不是爱吃啥子在讲你，哎我找不到吃的，我觉得苗小鱼火锅还可以
1: 考虑一下，
0: 哎考虑一下。要的，今儿都跟大家也是推荐了一些很好吃的地方哈，然后也推荐了一些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1: 对，
0: 而且今晚各位准备去哪点吃饭啦？那个七夕你又会和哪个一起度过呀？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官方江金融妹孩上头给我们留言分享哈。好，哈哈，看到你们的那个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好，稍事休息，听首歌之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合，
1: 很简单，味道
0: 很巴适。
1: 我们未必出类拔萃，但一定应有尽有，与众不同。
0: 让我们
1: 继续
0: 温暖
1: 你的胃，
0: 温暖
1: 你的心。
0: 我们是
1: 京城上空
0: 最权威的
1: 美食栏目
0: FM 98.7，
1: 津津有味儿。

0: 其实给大家听一些又甜蜜又悲伤的歌很适合呀。好，欢迎回来，我们君君玩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了，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都是可以今天晚上哈那、这个七夕或者以后想要拍照的好店宝藏店铺，我跟小丹的私藏都已经给大家交代出来了。好了，今天晚上想哈了，除了我觉得除了吃饭之外，大家是不是也会吃饱了之后去逛一下，哎，逛哈超市，逛哈公园、因为一般你想女娃对逛公园这件事情兴趣可能蛮个大的，
1: 对
0: 的。而且那时候去逛哈超市买点小零食可能怕还有点兴趣。 哎好了，今儿给大家推荐哈盒马嘛，盒马也好哈，山姆也好，那些每个月都会上一些新的美食。哎，今儿先给大家推荐一下盒马八月份上新的一些美食，哪些值得买呀？我看到好多人在推荐那个多肉榴莲瑞士卷卷蛋糕。
1: 哎，就榴莲瑞士卷啊，
0: 嗯，是的，之前在山姆的时候好像瑞士卷都非常的火、然后那个盒马那边也出了一些那个瑞士卷，也卖得很好。那瑞士卷这种东西都是来报恩的，它又软，里头又有奶油的香甜，然后整个吃下去就是云朵的口感、哇，到底哪个会不喜欢瑞士卷，朋友们。
1: 哎，真的好吃。它的奥利奥瑞士卷也很好吃。
0: 哦，奥利奥的吗？
1: 经典。
0: 哦，也是盒马的，对不对？我还没有吃过。哦，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刚刚说到的奥利奥，还有一会儿那会儿新上的哈多肉榴莲芝士那个瑞士卷卷儿、啊，它那个外皮啊都是松软金黄的麸皮瑞士卷儿，还、然后里头是非常好吃的那个榴莲内馅，而且不是那种榴莲果酱哦，是真的榴莲果肉，所以说他们都说特别好吃，好像用的是那个金针榴莲的果肉。嗯，就是好多人也很推荐那一款，说比想象中好吃很多。我觉得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它的价格也还可以。我记得里头是，我想想，是6镐，最少是6镐，然后它的售价是39.9元，哈，然后它有承诺说榴莲果肉是大于等于50%的。它6镐，我觉得相比都是有时候买的太大份了之后，6镐那个个数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哎，不会那么多，不会让你完全吃不完都把它浪费掉了。屋头那个分每人2个分一下，剩下2个第二天当早饭或者给朋友。

0: 我分享一下都刚刚好。
1: 哎，那觉得你吃了晚饭，吃了些油腻的东西了以后，你喝点酸奶来清清口嘛。
0: 嗯，
1: 我晓得一个这个盒马的豆乳酸奶
0: 啊，豆乳酸奶啊，也是新上的一片。
1: 对头，它刚喝下去是那种很浓稠、很顺滑的质地嘛，它有点淡淡的柠檬香
0: 啊，有柠檬香哦，那种很解腻了会。
1: 哎，对头，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酸甜的、绵密顺滑的嘛。
0: 嗯，
1: 它和那种牛乳酸奶入口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0: 它应该更清爽一些。
1: 哎，对头，那更清爽、更解腻嘛，甜度也刚刚好噻。你夏天喝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很腻。还是那种零反式脂肪酸啊，还有零胆固醇的、我觉得你日常嘴巴感觉没味儿的啦，有点馋
0: 馋
1: 了
0: 的时候，是不是
1: 可以喝一下噻？
0: 对头，很适合啊，很适合日常当一个小零食，就是看哈电视啊，耍哈，然后嘴巴有点空虚了的时候吃一下，刚刚好。哎，还有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饼干的人，我上会儿就是会让我吃的停不下来的饼干，还是那个黑松露苏打饼干。那个饼干当时真的还是火了好一阵、是不是？对的。好，然后那个月盒马新上了一个叫梅干菜薄脆饼干，我很爱吃那个梅干菜的那种饼饼，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吃
1: 梅干
0: 饼饼。就是在那个孔的那种、那种孔的，然后里头外头是脆脆的，但是又吃起是软的，里头是梅干菜，我很爱那个饼饼。然后所以说有段时间那个乐事上了梅干菜味道的薯片，我都去买了的，我都吃得很好，我觉得好吃。好，然后现在都是梅干菜薄脆饼干、它是那种独立的小包装，一个一个那个一个一个的，然后每个里头有一到两片儿，然后它塞到包里头，你随时想解馋都可以拿出来吃。好，然后里头是那种牛肉馅儿再加梅干菜，所以它还有点肉味儿，就真的是那种肉香的。好，然后啊，它有添加了蛋白粉，我觉得那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 哎，就啊，去健身的人、减脂的人很喜欢。
0: 哎，健身当狂喜了哈。味道也还不错啊，反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嘛。叫梅干菜薄脆饼干。
1: 嗯，可以可以。
0: 嗯，
1: 那你晓得那个情人节嘛？
0: 啊，
1: 情人节一般都送啥子啊？巧克力噻，
0: 对头，
1: 要送巧克力来表达心意嘛。那个坚果巧克力也推荐大家一试，它是那种焦糖黑巧跟提拉米苏两个口味的，然后里面是那种那个桃仁儿，那种扁桃仁儿嘛，然后还有腰果呀、澳洲坚果那种当夹心嘛，然后外面就是那种厚厚的巧克力酱那种包裹起来的嘛，
0: 一层巧克力嘛，就是外头厚厚的一层。
1: 对头，你在沙发上追剧啊，吃几颗那种焦糖款的，就是那种甜香，然后有一点点黑巧的微苦。
0: 听起来很好吃哎。
1: 哎，那提拉米苏又是那种带点咖啡奶香的味道。你吃下去，那个坚果又嘎嘣脆的，然后巧克力又那么绵密。
0: 哎呀，口水已经出来了。听起来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都是那种坚果巧克力，只要你坚果是新鲜就脆。它都会很好吃，我觉得
1: 对头都很香。
0: 哎，给大家说一下的品牌哈，盒马里头你就去找一个棕色的包装，中间有个圆圈，上面写着它的牌子啊，不好意思我认不到，我给大家念那个字母哈 QUEENAMN。我刚刚说是 Queen 嘛，但是后头有多少 AM 两个字，不太认得到哈，它是个啥子牌子。好，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它的上头一个标一个大写的 F 哈，一个棕色的袋子，然后上头画起那个坚果巧克力的样子，它应该还是比较好找。它那个好在好在，我觉得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坚果，它又有腰果，又 有榛子，又 有巴旦木那些，所以说扁桃仁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很多人喜欢吃的那个口味。
1: 对头，是啷个的。
0: 嗯，
1: 它那个你晓得吗？我们健身噻，它还有推出了一个新的那个三重蛋白有料馒头，是馒头
0: 吗？
1: 哎，对头，是那种，它那个皮是含全麦的，然后吃起就那种粗粮感嘛。
0: 都是一个馒头嘛，意思是？
1: 里面包的有啥？包的有那些厚蛋烧啊，然后还有那种。鸡蛋蟹柳那种土豆泥、
0: 我懂了，都是有点像那种三明治，但是把三明治外头那层那个面包壳壳变成了馒头，然后它其实是把馒头挖空的那种，是不是？哇，好有创意啊！我觉得，
1: 我觉得很适合当早饭吃。
0: 我听起来都让人很有食欲，而且它那个名字三重蛋白有料馒头，应该比三明治可能蛋白含量还要再高些，听起来。
1: 是是啷个的。
0: 嗯，可以可以，推荐哈，推荐。好，然后给大家推荐一点看，都是大家聊天啦，看剧。

0: 必备薯片儿，好，那个薯片儿呢不一样，它是黑薯片儿。
1: 嗯，
0: 在撕开那个黑薯片儿的时候，你都会闻到一阵谷物香，它一点都不油，它没啥子油的。然后它里头还加了亚麻籽，饱腹感会超级强。好，它整体的味道是甜咸交织的调味儿，比那些就是你吃的一般的薯片儿啊要更健康一些，而且也不会吃多了说口干像矿泉水。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一般我们比如说把一袋薯片打开了，你不吃饭啊，那隔两个小时不都是潮了嘛？哎，但是那个可以，它是一包里头有八个独立小包装，又控制热量，又方便携带，而且还不会潮。所以说那个还多好的，它的名字就是黑薯片，然后是一个橘红色和黑色相间的那个一个包装，
1: 哎，
0: 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黑薯片还是好找哈，
0: 黑薯片应该还是好找。
1: 嗯，
0: 我觉得盒马呀那个月上的新品都还是有点意思，而且你看，真的是在全民都开始体重管理的时候，各个超市也会出相关的，配合我们。
1: 对头。
0: 对对对，好，那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去商场里头逛一下，去逛一下盒马也好，商品也好。如果你买到啥子特别好吃的那种小零食，或者是买到特别好用的小东西，都会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1: 嗯，
0: 好，那今天的津津有味耳朵跟大家聊到这儿了，祝大家七夕快乐哟！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读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它结束的时间要比行车道的早三秒钟，也能提前预测一下时间。总的来说，就是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堵秒或是不堵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0: 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学着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7: 哎呦，这些年啊，这四个字真的就是多次的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每个人都在探讨着关于它的奥秘。
6: 是，明明内心很悲伤，却依然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和朋友去打闹，去玩闹。
7: 嗯，心里觉得委屈了，也还是很平静的说，啊，没事儿，没关系。
6: 哎，气得不行了，结果呢，仍然强忍着脾气，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7: 好像所有人都说，情绪稳定，似乎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6: 但是，好像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情绪，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耐、忽视而消失，对吧？
7: 嗯，
6: 表现出来的情绪稳定，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哦。
7: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情绪稳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成为一个所谓情绪稳定的人？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6: 是。面对情绪，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应对它，让自己呢得到一种缓解。
7: 嗯
6: 啊，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啊，它是在起作用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积极的防御能够使我们及时的调整，正确释放这些情绪。
7: 嗯，
6: 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更深的情绪漩涡。
7: 是的，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6: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7: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6: 嗯，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
7: 嗯，
6: 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同学。
7: 哎，
6: 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50几岁吧。 他已经是患癌症7-8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7: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6: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她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7: 原来是这种情况。
6: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7: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6: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7: 你看，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6: 对啊。
7: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6: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7: 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6: 是，你看，当一个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7: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6: 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了情绪稳定吗？
4: 嗯，
3: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4: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
3: 嗯，
4: 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3: 嗯，
4: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
3: 嗯。
4: 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
3: 对对对对对，
4: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它真的挺像的。
3: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儿都淡淡的，是吧？
4: 嗯
3: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4: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
3: 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努力呀，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4: 好好好，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3: 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4: 对，哎，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
3: 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
4: 但你确实，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3: 我很平静，
4: 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

0: 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悲不喜的一个状态。
1: 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也是有粉丝的。
0: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你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1: 我不
0: 懂你。
1: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儿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0: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1: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0: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
1: 对，可是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化多年的石头。
0: 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
1: 情绪稳定啊，好疼啊。
0: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1: 是、
0: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我们在客观看待它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1: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0: 关键是
1: 发脾气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0: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啊，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1: 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0: 怎么？
1: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朋友，他可能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他可能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进行呐喊呀，或者发泄呀，这样的情绪。
0: 我说了，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做法。
1: 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甚至是可能是比如说像网上说的什么暴捏啊、暴走啊，或者是去打拳击啊，然后大声的呐喊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释放。
0: 他可以说对于自己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释放。但你像如果到了公共场合，包括我们说在大街上街头人流攒动的地方，不管你是呐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
1: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0: 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1: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0: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0: 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1: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

0: 种打击吧。
1: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0: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

0: 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3: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2: 就差一分及格。
3: 对，回家路上呢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说，你这眼睛在哪儿呢？你看哪儿呢？回到家每次都是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
2: 这一件件的小事儿啊，积压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最终冲破了女孩的情绪闸门，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刻变成了眼泪喷薄而出。
3: 是的，我看到评论区的许多网友都说对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2: 所以大家都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说被朋友误会了，默默地咽下委屈，被上司刁难了，只能沉默不语，好像只有戒掉这情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3: 但是啊，事实其实并非如此，情绪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2: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的去上班。
3: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2: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3: 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2: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3: 哇，这很严重吧？
2: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3: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2: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3: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好奇，哭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哭，他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而出，哭也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能力。
2: 对，它甚至可以起到疗愈我们身心的这样的功能。那萧然也说了，有一种创伤既是内心的创伤，也会记载在身体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3: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可以了解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压抑情绪那就是在自我伤害。
2: 我曾经看到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你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腹泻了，那可能是对某种思想感到排斥或者是害怕。
3: 那如果出现耳痛，可能是因为对于所听的事情感觉到很愤怒。
2: 咳嗽呢，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
3: 还有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湿疹，它是因为对于一些事情过分敏感受到了伤害。
2: 贫血是因为情绪低落、思想低迷所导致。
3: 对，那么你看啊，这对应的其实成年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一些情绪藏在心底，以为他们会像食物一样顺其自然的被消化，但

0: 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压抑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我们的健康。
1: 哎，只有学会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人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自由，对吧？
0: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哭哭闹闹，成年人哪有时间矫情啊？
1: 这也是许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曾经潇洒恣意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以后，好像就不自觉地收起了一切的情绪，但是收起来的情绪它不会凭空消失啊，越积越久，越积越多，这负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0: 是的，一时的隐忍或许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长久的压抑一定会伤害你原本节奏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厉害的人，或者说早已经在思考情绪这件事儿的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它去调剂生活。
1: 哎，我们可以在历经背叛之后依然坚信人性的美好，当然也可以对着天空放声的呐喊，将愤怒释放出来。
0: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在特别青春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说，爱情很美好，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其实你会更多的去感受经历当中你的一些收获，而那个曾经带给你美好生活的人，或许因为不知名的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经历，或许不纠结于是他，但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1: 是，我们可以在身受打击之后啊，还微笑着整装前行，当然也可以在热闹的大街呢嚎啕大哭，将悲伤消化，允许自己崩溃吧，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
0: 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解决思维去帮助自己扫清障碍，但是情绪不同于其他的人生困境，就是你越是想要去解决，越是有可能被反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巧用存在思维，存在即合理，你把情绪当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并且接受我们会被情绪影响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拼命的想要解决它，那它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正视它的存在呢，那它既能成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机会，只有承认并且接受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把它成为人生的一个助推器。
0: 所以当面临情绪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与情绪为敌，很多时候或许当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要如何与它来相处。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来说一说到底如何去跟情绪相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稳定这个热词啊，那其实这词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从网络上也看到它。可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稳定？这情绪到底它有多可怕呀？
3: 你看，一提到情绪二字，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2: 有太多情绪了，开心的、伤心的、恐惧的、愤怒的、焦虑的、忧郁的、抑郁的，对吧？我好像发现这些词都是和情绪有关的。
3: 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表达出的情绪。你看，问你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度娘有关于情绪的定义。
2: 嗯，
3: 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那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简单来讲呢，情绪是我们个人对客观的人事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
2: 所以说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存在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网络上各类的博主都喜欢将自己的内容和情绪挂钩，一直呢在猛吹什么情绪稳定、情绪价值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识哈。但是对于情绪稳定和情绪价值，你理解的又是什么呢？
3: 你看，情绪首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能够事半功倍，你用不好很容易扯你后腿。
2: 是，
3: 情绪稳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成年人成熟的绩效考核表，就是好像是一定你要达到的一种人生 KPI。 如果一个成年人面对事情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会非常减分。而情绪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份子，它的出现或许会让你察觉不到，也会让你捉摸不透，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基本上啊已经是为时已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特别愤怒的时候。
2: 那到底应该怎么和情绪相处呢？

0: 同的，这和每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息息相关，但是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兴啊、伤心、愤怒、恐惧、焦虑这样的时候，那既然我们知道情绪有这么多种形式之后，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逐一的去认识它。
1: 就比如说自己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呢？
0: 哇，好惊喜啊，就会喜笑颜开，还是会马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奖励自己？
1: 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0: 啊，默默的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鳄鱼的珍珠。
1: 其实无论是开心还是愤怒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当然了，认识自己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的。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让自己的灵魂暂时的抽离自己的身体，然后站在你的对面，然后去观察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一样。
0: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它也会随着你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情绪的表达方式。当你认识它之后，要学会总结并且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我记得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讲过，说情绪的背后啊都是有动机的。
1: 当然了，回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会通过哭闹大喊这样的一些情绪来获得家人的关心，获得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给买玩具了，坐在地上就哭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动机。
0: 对，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和学习去觉察它的存在。刚刚前面讲说情绪是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对吧？它的出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学会察觉到它。
1: 不光要察觉到它，你还要接受它。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对吧？我们认识它、察觉它，并且接受它，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做一个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正确的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他既然有正面的情绪，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一味的压抑自己不好的情绪，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崩溃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发生，允许自己的情绪外放。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当自己情绪外放的时候，尽量的啊，做到不要波及他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正确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
1: 独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情绪可能是很稳定的呢？当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受周围的环境和人的一些影响，而导致我们情绪不稳定，是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不稳定呢？在我看来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期望嫁接到了周围的人事物身上了。
0: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里，当我们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一件事儿有抱有太高的期望，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情绪以巨大的反噬。
1: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0: 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1: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在她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她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她就崩溃了，
0: 他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1: 对
0: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一些言语。
1: 啊，
0: 我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粗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1: 有可能啊，
0: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

0: 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对吧？
1: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0: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
1: 嗯，
0: 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1: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也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5: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哦，
7: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遮怒吼，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隐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加

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征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

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倩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她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琪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气，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元气原谅他。元气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二三十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元琪的，元琪替他还过六七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元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元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两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元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元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元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元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元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元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10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征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

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

0: 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7: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9: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0: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

0: 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

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

0: 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

0: 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

水呀，写了那跌落泥沙滩，试了这个书信不要紧，

0: 就在眼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4: 怎么呢？
3: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4: 哎，
3: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4: 是啊，
3: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4: 不错嘛，
3: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4: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3: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4: 嗯，
3: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4: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3: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4: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3: 是吗？
4: 啊，
3: 我倒不理会。
4: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出说的，和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3: 我并不是吹呀，
4: 啊，
3: 因为我念过书，
4: 念过书。
3: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4: 一肚子里净书
3: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4: 好，都没了格了，
3: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4: 怎么
3: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4: 这个新鲜，这个
3: 一点都不新鲜
4: 啊。
3: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4: 嗯，
3: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4: 您这纯粹是夸大。
3: 干嘛夸大呀？
4: 谁信呢？
3: 你不信你摸摸呀。
4: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3: 这当然摸得出来了，
4: 摸得出来。
3: 来，你摸摸，
4: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3: 对，您摸这个，
4: 啊，
3: 嗯，摸出来了吗？
4: 摸出来了。
3: 什么？
4: 排骨。
3: 排。猪啊！
4: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3: 仿圈。
4: 哦，仿圈，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您再摸这个，
4: 这是什么呀？
3: 四四方方，挺硬的。
4: 啊，什么呀？
3: 墨盒。
4: 哦，墨盒您都吃了，
3: 对不对？
4: 嗯，对。
3: 这个，百家姓。
4: 嗯。
3: 千字文，
4: 哎，
3: 五经，
4: 对，
3: 上论语，
4: 哎，
3: 下论语，
4: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磨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3: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4: 是啊。
3: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4: 哦，
3: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4: 嗯，
3: 您倒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4: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3: 啊？我都能讲。
4: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3: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4: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3: 《论语》上哪几句？
4: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3: 哦，就这几句。
4: 嗯，
3: 这个很简单。
4: 哦，那您给讲讲。
3: 我给您讲一讲。
4: 对。
3: 先问什么？
4: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3: 君不君”呢？
4: 嗯，“
3: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4: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3: 啊。
4: 怎么？
3: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4: 是君呢。
3: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4: 嗯，
3: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4: 嗯，
3: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4: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3: 哎，
4: 臣不臣呢？
3: 大火轮。
4: 大火轮
3: 啊。
4: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3: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4: 沉。
3: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4: 那不沉呢？
3: 那你给它背起来。
4: 哎，背不动。
3: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4: 富不富呢？
3: 名医铺。
4: 名医铺
3: 啊？
4: 那怎么富不富？
3: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它富裕不富裕？
4: 富裕。
3: 你给它花了去。
4: 假的，
3: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4: 子不子呢？
3: 大茄子。
4: 大茄子
3: 啊？
4: 那怎么会子不子？
3: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0: 皮瓷上。
1: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里头是白的，
1: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2: 对呀，
1: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成有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虎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紫不紫，这个大茄子，
2: 这边贫劲了。
1: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0: 哎，我糊涂了，
2: 什么我就明白了。
1: 问点别的也可以。
0: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1: 哦，中庸上哪两句？
0: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1: 哦，就这两句啊、
0: 嗯、
1: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0: 好，您给讲讲。
1: 跟您讲一下
0: 什么叫道也者。
1: 道也者呀，
0: 嗯，
1: 道也者就是老道。
0: 道也者是老道
1: 啊？
0: 怎么，
1: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0: 嗯、
1: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就是老道。
0: 不可虚离也，
1: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梨、嗯、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0: 哼，可离非道也。
1: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0: 那他要吃梨呢，
1: 不是老道，
0: 是什么呢？
1: 和尚。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呢？
1: 怎么样您呢？
0: 您这不怎么样。
1: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0: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大学。
0: 嗯，
1: 大学哪两句？
0: 就是一仙篇。
1: 哦，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啊、
0: 嗯、
1: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0: 好，您讲讲。
1: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0: 做大学乃曾子。
1: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0: 是。
1: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0: 为念书人做
1: 的。嗯，大谬。
0: 大谬
1: 就是不对呀、啊！
0: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大学是为我做的。
1: 哎，
0: 啊，
1: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1: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0: 大了学的呀。
1: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0: 知道啊。
1: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0: 啊。
1: 你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1: 这就叫大学之道。
0: 嗯，在明明德呢。
1: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我讲这些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0: 明白啊。
1: 得了吗？
0: 得了吗？什么就得了吗？在新民。
1: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啊、
0: 就在新民理发馆。
1: 这不是在新民吗？
0: 哦，我在哪儿理发这曾子都知道。
1: 他全知道。
0: 在止于止善呢。
1: 我说这话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0: 指这个呀。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扇子。
1: 在止于止善嘛。
0: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1: 哎，
0: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再指一指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1: 我这不像话、
0: 嗯、
1: 您这也不像话呀。
0: 啊，
1: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0: 哼，
1: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0: 什么呀？
1: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0: 嗨、哎、
1: 如果我要是摆这
0: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1: 怎么见得呢？
0: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1: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0: 没讲。
1: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0: 讲一段故事。
1: 哎，
0: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0: 哦，
1: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0: 哦，
1: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
0: 嗯、
1: 糖面的麻花。

0: 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1: 这怎么讲呢？
0: 拧个夹门。
1: 你哪有这么些废话呀、啊？
0: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1: 怎么讲？
0: 热闹的那么摔心。
1: 去，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0: 跟您讲，
1: 哎，
0: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1: 这怎么还不挨着？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1: 哦，指不定在哪哈。
0: 哎，
1: 那好，您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嗯、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
1: 哎，这三字经里好，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龟藏。
1: 对了，有龟、哦、我哥是王八呀。
0: 染也。
1: 你还染也呢？
2: 别染也。
0: 这个染也就是对了。
1: 别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
1: 号
0: 叫之初。
1: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任之伦。
1: 任之伦，
0: 任之初，任之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任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任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啊？
1: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0: 还是的，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1: 任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的。
1: 他做什么官？
0: 驻六官。
1: 什么叫驻六官？
0: 这是六品军官。
1: 哦，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耍巴人的。
1: 耍巴人。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啊、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呀、啊、
1: 怎么
0: 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呢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1: 哦，
0: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伯爵，他是个种地的。
1: 哦，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0: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我靠，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根据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啊。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嗨，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东西都惦记让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树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对对对。
1: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0: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1: 啊。
0: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1: 哦，就瞧见吃梨了。
0: 我是你讲啊，是我讲。
1: 你讲你讲。
0: 二爷

0: 姓席，
1: 叫什么呢？
0: 叫席香远。
1: 席香远，
0: 他没在北京，他的爱人在北京。
1: 他爱人是谁？
0: 席孟母。
1: 那是夫妻吗？
0: 有一次窦燕山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箭病。
1: 什么叫屎箭病？
0: 竟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号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号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号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讯告。
1: 有讯告。
0: 先我告诉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疖？
0: 有点疖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郁于后。”
1: 郁于后。
0: 括号再说吧。
1: 郁于后就括号再说呀。
0: 括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
1: 嗯，
0: 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
0: 请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养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就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的。
0: 赶车的能耐大。
1: 赶车的是谁呀？
0: 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气。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刚坠。
1: 哦，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0: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楼路东了。
1: 什么字号？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
0: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的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呀？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1: 哦，会热杂货菜。
0: 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1: 有鱼棚
0: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1: 哦，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咱们，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就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武爷呢？
0: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1: 比基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1: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1: 啊，
0: 金牧师，金牧师的。
1: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0: 有。
1: 哪句？
0: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1: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0: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1: 怎么？
0: 你没念过英文吗？
1: 念过。
0: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1: 哎呦，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0: 四位这么一搞装，
1: 谁的装？
0: 吉老爷的装。
1: 怎么着？吉老爷装？
0: 吉老装。
1: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
0: 了。就是吉老爷坐庄。
1: 是。
0: 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1: 什么牌？
0: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1: 哦，都给约来了。
0: 最末收了两张底。
1: 什么牌？
0: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1: 哦，
0: 会打牌吗？
1: 会呀。
0: 这牌应当打什么？
1: 应当啊。

0: 六条吊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吗？
0: 哪句？
1: 应湖中。
0: 应湖中
1: 就是应当湖那红中。
0: 哦，应湖中就是应当湖那红中。
1: 应当湖那红中。
0: 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湖加翻糊了。
0: 嗨，
1: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汗。
0: 什么叫围东汗？
1: 庄稼不是东风吗？
0: 庄稼东风嘛，就是东汉。
1: 对，
0: 那庄稼西风，
1: 那叫西汉了。那个
0: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鸡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0: 怎么了？
1: 胳膊上带个镯子碎了。
0: 嗨，
1: 这么一看，啊，玉不镯不成器了。
0: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1: 哎，四圈白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0: 谁输了？
1: 智四爷输了。
0: 怎么智四爷输了？
1: 智四输。
0: 哦，智四输就是智四爷输了。
1: 啊，就是智四爷输了。
0: 那么这钱让谁赢呢？
1: 金二爷。
0: 怎么他赢？
1: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0: 金满赢，满赢过来，
1: 满赢过来。
0: 那比武爷怎么样？
1: 比武爷他够本儿。
0: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儿。
1: 没有比够本儿，有比无输。
0: 嗯，
1: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儿。
0: 哦，比无输就够本儿。
1: 够本儿。
0: 嗯
1: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0: 是。
1: 好，当然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0: 嚯！
1: 好，当然说我们这儿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0: 最长酒
1: 啊，就是老喝老友，
0: 不爱醉。
1: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雁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0: 怎么？
1: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0: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
1: 啊，就是臭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0: 干嘛让玉师傅包？
1: 玉包扁。
0: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他包有什么好？
1: 有好处啊！
0: 啊，
1: 别善恶。
0: 这怎么讲？
1: 吃饱了不饿。
0: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1: 大伙子，你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把时间给吃忘了。
0: 吃几个钟头？
1: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0: 吃了一年，
1: 整整吃一年。
0: 嗨，
1: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您吃了一万块，
0: 不多。
1: 大头，
0: 大头。
1: 这窦云山一听就急了，
0: 是
1: 啊，什么什么吃一万块大头啊？钱金莲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不见，啪！”这么一下子
0: 怎么了？
1: 给香金莲一大嘴巴。
0: 嗨，
1: 做买卖不敢打架，
0: 是
1: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0: 怎么了？
1: 少了一把筷子，长胖的窦云山腮帮子上的。
0: 嗨，
1: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云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0: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1: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0: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嗯，
1: 老爷姓奎，
0: 叫什么？
1: 叫奎多士。
0: 怎么叫奎多士？
1: 呵，有点什么小事儿，他都爱管，
0: 爱多管闲事。
1: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0: 借哪线？
1: 借那个中榆县。
0: 属哪儿管？
1: 属中战国所管。
0: 那怎么去、
1: 啊、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0: 来回
1: 那就得800载。
0: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1: 有法子。
0: 怎么去、
1: 啊、可以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1: 有。
0: 哪句？
1: 闯国机。
0: 闯国机。
1: 这个闯国机就闯国号的飞机。
0: 哦，那是头一架。
1: 头一架、
0: 嗯、
1: 驾驶员能力大。
0: 谁呀、啊、
1: 姓高。
0: 叫什么？
1: 叫高祖兴。
0: 有什么能耐？
1: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0: 他真有能耐。
1: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0: 很快、
1: 啊、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0: 谁呀、
1: 啊、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0: 哦，
1: 苏老全跟窦燕山是把兄弟。
0: 得，这官司有照应。
1: 一面官司
0: 好打。
1: 好打呀。
0: 嗯，
1: 给香金莲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0: 是啊。
1: 香金莲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给我重打
0: 40。
1: 27。
0: 20。怎么打27呀、
1: 啊、书上有啊。
0: 哪句？
1: 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呵，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对对对，
0: 那就打27下。
1: 还没用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0: 怎么？
1: 17屎。
0: 这17屎就打17下拉屎了。
1: 对对对，
0: 那接着再打呀。
1: 不能再打了。
0: 怎么？
1: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0: 那这脏着。
1: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
2: 这辫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0: 什么刑法？
2: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0: 比不叫还自清苦呢。
2: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0: 招了，
2: 打了一个五年有期徒刑。
0: 嗨，
2: 香九龄好惹。
0: 嗯，
2: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0: 他妹妹是谁？
2: 小香水。
0: 小香水
2: 那人唱梆子唱得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0: 嗨，
2: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0: 他二大爷是
2: 窦敦。
0: 窦敦
2: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0: 啊！
2: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0: 嗯，
2: 这一档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归期没打起来，
0: 怎么
2: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0: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2: 有两句呀。
0: 哪两句？
2: 马牛羊鸡犬事。
0: 别着说了。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我区产业项目签约情况。8月17号上午，江津区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5期活动举行，两个产业项目分别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德感工业园签约落地，总投资1.5亿元，全面打场后预计年产值超1.6亿元。此次签约的摩托车外观覆盖件生产项目、新型复合包装制品绿色制造项目分别紧扣江津强配套绿制造发展方向，聚焦产业链配套和绿色制造，将进一步提升江津汽摩产业本地配套能力，培育绿色包装制造新业态，彰显江津精准招商绿色发展的鲜明导向。摩托车外观覆盖件项目盘活存量厂房快速落地，将补强汽摩产业配套，稳固产业链供应链。绿色包装项目布局新能源、医疗等领域，主打可循环再生材料，培育绿色制造新业态。项目规模虽不大，但定位精准、落地快，折射出江津招商更加看重产业协同与绿色效益，加快从求量向求质转变。
2: 我们罗湖枢纽港产业园看重的就是这里成熟的汽摩产业生态和便捷的物流通道，项目达成后，年产值30万至40万台外观覆盖件，年产值超8000万元，可就近服务本地整车企业，大幅缩短配套周期。我们将以高品质覆盖件